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互动。当然我们也跟大家刷新一下天气啊，最新的天气情况呢，这两天经常会有雨，很多朋友也很关心今儿还有没有雨呢。今天白天呢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还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部分地区会有中雨，个别地点呢会有大雨。石家庄今天呢依旧是雷阵雨天气，温度27到34度。石家庄今天整体的气温的体感哈，要比昨天热那么一点。
0: 是的，毕竟已经大暑节气了嘛。我们来看今年大暑期间啊，这个石家庄气象台预报了，说降水量比常年同期是偏多的。因为最近这几天石家庄的朋友有感受哈，那今明两天呢都是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大家出行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啦。
1: 但是对于各位小朋友来说呢，暑假是很开心的啊，可以在家里面去看看动画片啊，看看电视剧呀。当然对于我们每一个80、90后来说，咱们小的时候的暑假也是有一些经典的电视剧陪我们度过的。
0: 当然了，
1: 而且这些剧呢今年这个暑假播播完之后，明年暑假我们接着再看，
0: 是
1: 好像看着看着我们就长大了，
0: 它贯穿了你整个所有的暑假。
1: 怎么重播就是你每次都要重新看一遍，但是每次看的也都是特别好看
0: 啊。其实台词你都背过了，你看着你就知道下一集要发生什么了，但是因为太好看了，所以你欲罢不能，你一看再看啊，这就是经典嘛。所以呢我们这周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是什么呀，就是80后90后咱们小时候咱们暑假的时候总看的那些电视剧当中的配角，因为主角你太熟悉了，所以我们从你特别熟悉的剧里边找了几个经典配角，看看您是不是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三张图，今天这三个配角我觉得第一题毫无疑问大家都能猜出来，第一个属于送分题，我们每天出题都会有送分题，送分题是为了帮大家干嘛呢，带入到这个情境当中啊。这是送分题，第一题就是那个清宫戏啊，琼瑶剧的一个经典的配角。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很多留言的朋友都说都特别喜欢他，喜欢这个角色。你看手机尾号9813这个朋友说了，他当时的声音好温柔啊，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啊，一古文的老师和他的声音一样，说我觉得特别喜欢。说第二个角色啊，他也猜到了，然后第三个同样猜到了。还有手机尾号2558这位朋友也是啊，这第一个特别喜欢，满满回忆。然后第二个呢，其实今天是比较容易混淆的。第二个其实他的台词有一句经典台词，大家特别熟悉。
1: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哎，孙行者，者行孙，行者孙。他跟孙悟空是有这个对手戏的，是一个妖精。而且呢，这妖精有一样宝物，这宝物还曾经把这一叫孙悟空名字，就把孙悟空给吸进来了，
1: 还挺厉害。
0: 是。
1: 还真是把孙悟空给对付住了。
0: 哎，
1: 然后呢他这个人物呢，今天有朋友说答的是他的哥哥，不是他。
0: 对，
1: 答错了，因为他有一个哥哥，孪生哥哥、
0: 哎、是说当时是这俩、是太上老君那儿那个给那个炼丹的那个香炉给那个一直扇风的那两个童子。
1: 对，
0: 后来呢就是成了一对妖精兄弟，
1: 偷了太上老君的宝贝，下到凡间来当了妖精。
0: 哎，
1: 然后最后呢是被太上老君又这个惩罚降服了。然后我们欢迎大家吧，可以继续来给留言，然后呢根据我们的提示您来去猜一猜，是不是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知道是什么角色和剧了呢？您把您的留言内容啊，把您的这个对他们的这个经典的印象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留言帖，留言就有机会赢取黄金小马。
0: 是的，我们每天都送一匹黄金小马，只要留言就有机会回复早安奶茶。您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0: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

0: 介绍呢，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且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1: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
0: 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
1: 再来关注一组经济数据，1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的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10.4%。
0: 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呢，每卖出10辆新车，就会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1: 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85.7%。
0: 上半年，我国新涉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截止到6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0.4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昨天的20点，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天猎2号06星发射成功。
1: 人物，当地时间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
0: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提示啊！中国疾控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啊呈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的中流型水平，南方省份的检测阳性率呢要显著高于北方省份。
1: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3方会晤预计将会在今年秋季前举行。
1: 墨西哥外交部表示，从2025年的5月以来，共有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中或羁押期间死亡，墨方已经就此在美提出20项刑事投诉，并要求美司法部门启动调查。
0: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在昨天进行，中国女排呢最终是3-2逆转美国女排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土耳其女排。
1: 再来看影视方面，截止到昨天，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50亿元，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的前5名。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我们形容的4个场景，刚跟新华还在聊，每一个场景我觉得都是向往远方的感觉。
1: 嗯，
0: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
1: 是的，
0: 这次呢暑假我们邀请各位家长朋友带着您家娃啊，带着咱孩子一起去到大自然里面，咱们一家人一起去做大自然的朋友。
1: 没错，刚才我们说的这条线路也都还有啊，吉林长白山啊，云南普者黑啊，也都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当然应大家的需求，我们又增开了一个更远方的一个行程啊，就是去到新疆。其实每年夏天我们都会组织大家去新疆，今年也不例外。因为大美新疆啊，这是很多朋友的心驰神往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几乎是1024所有的主持人都去过新疆，而且有的去了不止一次。因为新疆是这样，它太大了，所以说北疆啊、南疆啊景色都不相同啊，所以你每次去玩的也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这次呢给大家打造的这个新疆路线，是我们的主持人们聚在一起，把大家去过的共同都觉得特别好的行程给大家

0: 坚持。首先说一说赛里木湖处于哪儿呢？属于是新疆天山脚下大环线的这样的一个环线的路线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赛里木湖嘛，赛里木湖没去过你白活了，这撒贝宁的原话证明了它到底有多美。赛里木湖我们它的那种澄澈，它那种蔚蓝，包括它的那种景色的搭配度，因为它背靠雪山嘛，云影倒映，你盯着湖面看上十分钟，你就像是给自己的灵魂做了一次深度的 SPA。 而且赛里木湖当时也有一种叫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非常的澄澈，而且关键是真的很大很大，远处就是雪山。还有一个呢就是喀纳斯，这个要往北走，去到哪儿呢？去到阿勒泰。喀纳斯湖呢，我们知道喀纳斯湖它晴天是翡翠绿色，阴天是乳白蓝，神奇的颜色。湖水一天变几种颜色，你最后呢要登上观鱼台1068级台阶之后，你可以俯瞰整个喀纳斯蜿蜒曲折的河流，你可以看到湖面雪山林海尽收眼底，美到让你怀疑你是不是在梦境中。
1: 这两个湖了，赛里木湖、喀纳斯湖，还有一个什么呢？天山天池。天山天池是那种烟波浩渺，草木葱茏啊，阳光一照，湖水湛蓝湛蓝的，像宝石一样，也非常的美。刚才这三个湖，我当时是没有去到赛里木湖，我们去的是喀纳斯和天山天池，所以一直有遗憾。就是之前的，因为新疆太大了，景点跟景点之间离得也比较远哈、然后你想一次把这几个景点都串下来，不太好规划。但是我们这一次，我觉得难得的就难得在你这一次把这三个湖都看了哈、我一网打尽了，我觉得这个特别值，而且全程的吃住行跟着我们出去玩，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点，就是你会住得很舒服。吃的很美味，住的话4晚4钻酒店，2晚给升级了5钻酒店，再加1晚是和睦的小木屋特色酒店。
0: 哇哦！
1: 所以你住的就又舒服又有特色，两不误。美食也是，我的天啊，新疆太好吃了，就是大盘鸡啊、烤包子、手抓饭、羊肉串，每天在你舌尖上跳舞，还有冷水鱼，你每天都嘴角流油，你回来一定会胖3斤，太好而且你属于那种一天本来在这儿�吃3顿饭，到了新疆你想一天吃7顿饭，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新疆它本来这个白天日照时间也长哈、就晚上就10点啊什么的天还没黑呢，所以说你本来就是你回了酒店之后你还想出去再玩会儿再吃会儿，所以你又加上好多好吃的，你一定会吃特别多。双飞8日游，7月30号我们有一个团，8月8号有一个团啊，大家可以看自己的来时间来安排。
0: 是的，
1: 全程都有主持人带队，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啊，回复新疆这两个字儿，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然后我们主持人文章啊，在群里边，您可以扫码进群，任何问题咨询，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第一时间回复，或者拨打报名电话03116779755165677975510，这些方式都是可以的。故乡呀。

0: 古人
1: 太困了，
2: 来人剥取他的贵妃服饰，大肉冷宫。
3: 经常当妃子经常看古装剧的我们一定看到过妃子被打入冷宫的剧情。虽然咱们没见过妃子在冷宫里边具体要经历什么，但是一听到冷宫两个字就会觉得很恐怖。其实古代的冷宫呢没有固定的场所，更不会在门口挂着冷宫两个字的牌匾。比如汉朝最出名的冷宫叫做永相，汉高祖刘邦最宠爱的妃子戚姬就被吕后关在这里当苦力，期间呢也是遭受到吕后的各种折磨，下场非常的惨。除此之外，汉朝的宝宫、唐朝的上阳宫都是历史上很出名的冷宫。说这冷宫啊，大多都在很偏僻的位置，环境也确实恶劣，住的地方不漏风不漏雨就不错了。像明熹宗的妃子张氏被打入冷宫以后呢，只能住在角落里，每天经受风吹日晒和雨打，下雨的时候冷宫直接变龙宫。还有光绪的妃子珍妃，就因为跟慈禧顶了句嘴，被打入冷宫之后呢，每天只能吃剩菜剩饭，一天只能去一次厕所，还要被宫女们欺负。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的妃子一听到冷宫两个字就浑身哆嗦的原因了。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2: 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21了，在上班路上我们一起回到夏天，回到小时候的暑假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跟大家一起来猜到的是80后90后小时候暑假经常反反复复看的那几部经典电视剧当中深入人心的几位配角。
13: 是的啊，欢迎大家今天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来去看图答题，猜猜他们是谁，
12: 是
13: 哪个剧，包括他们在剧中是样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有什么经典台词可以来去告诉我们。大家对于第一个角色今天是颇有偏爱的。
12: 哎，
13: 这个角色当年看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啊，
12: 人间白月光。
13: 但是这个姑娘呢感觉好像对于情感方面吧有一点这个就是怎么说一男难平，是吧？对这姑娘感觉，大家替她意难平。第二个角色呢，当年是把我吓一跳。当年我觉得孙悟空无所不能，怎么在这儿倒了跟头呢？这个人还这么厉害，不能说这个人，叫这个妖怪。
12: 叫妖怪，他不是人，
13: 是他不是人，这么厉害，对吧？他手中那个法宝怎么那么厉害呢？他那兄弟怎么那么厉害呢？不，他那个兄弟不如他厉害。
12: 他比较厉害，
13: 是吧？
12: 他那兄弟戏份不太多，
13: 哎，
12: 就是他应该属于二弟，他兄弟属于大哥，但是大哥哈好像没有什么戏份。
13: 大哥问二弟咱该怎么办？
12: 然后这二弟妖精就是法力更强一点，跟孙悟空还来了几个回合。然后挺厉害，而且他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梗，就是他一句台词，就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孙行者， 爷爷在此，者行孙
13: 爷爷在此，
12: 然后对，还有什么行者孙，你外公在这儿呢，就是孙悟空老占的便宜是吧、
13: 啊、然后第三个角色呢，我觉得当年小时候看的时候会觉得说，哇，这个姐姐很漂亮是吧，
12: 太仙儿了，
13: 太仙儿，然后
12: 神仙姐姐
13: 说话的声音都是带着回音的、嗯、啊，那种感觉，当时她和剧中的男主人公也是造就了一段情缘、嗯、而两个人呢在戏里之外戏外也是一对儿，
12: 哎，对，就是很多朋友说这个第三个角色啊，就是他在很多戏里边都有，但是呢，我们今天放的这张图，这演员您可以看看，这是哪部剧？也是童年特别经典的一部剧当中，这个神仙姐姐的角色，是一头白发。
13: 我说错了，嗯，我收回啊，不是戏外，不是一对儿，
12: 对，你串台了，你看的太杂了，你知道吧？
13: 这个角色很多地方都出现过，我串台了，串台了啊。
12: 这么说吧，就那部剧里边，男一号对他也是很爱慕的啊，但是最后也是一直是姐姐，最后姐姐又飞到天上去啊，
13: 哎哎，对对对，
12: 是这么一种角色，对，然后我们手机尾号9813啊，这位朋友还有5950，也说到了5950，我看三道题，哎呦，都答对了哈，厉害，他说第一部剧真的是我童年必看剧之一，说尤其第一个角色我也特别喜欢，他是那么的温柔，那么通透，说我最深的印象最深的情节就是他去跟老佛爷求情，请老佛爷成全紫薇和尔康，主动放下自己对尔康的感情，他说这种善良和成全令人佩服，说我小时候就被他这种格局深深打动了，
13: 然后还唱了一首歌，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
12: 这是早期的感情启蒙剧啊，还有很多朋友在答，有朋友说第二个是《西游记》里边的金角大王吗？不是，但是您的答案已经非常接近了，还有朋友说是牛魔王的啊，反正各种《西游记》里边妖怪挺多啊，但是这个妖精呢是有点自己的特色在的，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有一个网址链接，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三张图片，如果您认识这三位配角，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去留言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啦。那这个时间呢，大家一边答题，我们也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3: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到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日前发布了城市再生水利用典型经典做法河北三地五项经验做法入选，其中呢，衡水有两项，雄安新区有两项，石家庄一项。
1: 招生方面，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录取结束，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已经录取20多万名考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于7月24号12点到7月26号的

0: 17点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集志愿填报。
1: 石家庄市2026年中职学校3+2还有5年一贯制贯通培养计划缺额计划征集志愿公告发布，征集志愿时间呢是截止到今天下午3点。那么今天下午的6点起，考生就可以查询征集志愿的录取结果了。
0: 再来看民生方面，石家庄梦想专列人才市集月底呢将继续在石家庄市北国商城地铁站内来举办。7月30号下午，为现代商贸物流及综合类的专场。7月31号的下午是电子信息及综合类的专场。
1: 暑假期间呢，石家庄市图书石家庄市这个视图啊多场馆将会放映优质的影片，读者呢可以在阅读之余感受光影魅力，同时呢一键借阅、借书到家、寄图邮书等便民阅读服务常态化上线，升级了阅读体验。
0: 再来看山姆石家庄店再放大招，极速达配送范围今天起继续扩大，新增长安桥西新华部分区域，会员们只需要动动手指打开山姆 APP 就能够线上下单。
1: 秦皇岛至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客运航线近日开通，那么目前的河北省开通的其他国际和地区客运航线为石家庄机场至韩国首尔、韩国釜山、泰国曼谷，还有越南芽庄以及老挝万象等。
0: 我们再来关注身边活动。2026年全国山地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山地自行车锦标赛近日在唐山迁西举行。
1: 节气方面来关注一下，昨天呢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啊，这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石家庄市气象服务中心、石家庄市疾控中心也是联合提醒了，最近的高温高湿天气频发，适宜蚊虫滋生繁衍，市民呢需要及时的清理居家以及周边卫生死角，户外活动穿浅色长裤长袖以及能够遮住脚趾的鞋子，如果出现了全身的荨麻疹、呼吸困难等严重的过敏反应，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再来看明天啊，我们就会将迎来三伏天当中的二伏了。今年二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一共20天啊。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明天又到了吃面条的时候了。
1: 每到夏天呢，大家这个出门可能会为穿什么鞋而发愁。你要穿得太厚吧，感觉太笨重也捂脚，穿得太薄的话露脚趾头，感觉行走起来没有什么支撑力啊，没有什么运动感。
0: 而且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穿凉鞋吧，就是一出汗又黏乎乎的，再加上有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想露脚趾头，觉得就上个班露个脚趾头觉得挺尴尬的。
1: 对，所以你需要这样的一双百搭的鞋，就是既能穿出去呢，感觉很舒服，有支撑性，同时也透气也舒服，而且呢也不闷热。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阿迪达斯他们家在商场专柜的夏季的一个热门的单品，就卖的有时候很多颜色都卖脱销了，三叶草的一个经典的板鞋。这个板鞋比最简单的小白鞋我觉得更洋气，比老爹鞋更轻巧，比那种德训鞋呢要更百搭。各种风格随意切换，买上它之后一定会成为你鞋柜里最常穿的一双鞋，原价一双899，这是在专柜卖的。然后呢1024我们这次盛夏大促哈，一双只要299，而且颜色很多，20多种颜色可以随便选，您可以搭配一个比较多巴胺的颜色，适合夏天的颜色来穿。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都有。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可以先来看看，先来下单。
0: 是的，阿迪达斯三叶草的板鞋啊，这个板鞋呢，它是那种麂皮帆布的那种拼接，我是挺喜欢这种材质的，就是它不是亮面皮的。我觉得这种麂皮的，就是感觉更有腔调啊，穿起来就有点复古感，挺有质感的，而且特别耐脏。这种吧，你因为你穿的时候它就有点复古，它就不是属于那种，不是说那种洁白洁白的，所以脏了不显啊。然后你一上脚啊，你就发现它这个造型很好看，它前面啊是德训鞋那种 T 字鞋头的造型，然后侧面呢左右两边都是阿迪达斯经典的那个三道杠的标识，很经典。我觉得买一双经典的鞋的款式就是一种长期主义的消费，因为你发现这样一双款式呢，经久不衰，你可以穿很多很多年。而且它这种材质啊，就是你基本上不用洗，鞋子的后跟呢还做了加固和软化，很跟脚，你蹦蹦跳跳的它也不会掉，也不会磨脚。颜色上肯定首选是黑白灰比较热门，而且黑白灰你甭管说搭裙子，你搭阔腿裤，你是出去玩还是你是上班，我觉得可盐可甜是吧，它更百搭一些啊。但如果说我家里已经有很多黑白灰了，我想换个风格，那我们今天20多种颜色，我觉得一定会有对您胃口的。比如什么 复古绿啊，什么那种亮的那种克莱因蓝啊，还有红色呀、粉色呀，还有亮黄色呀，都有啊，就很抓人眼球。我觉得这种就是夏天啊搭衣服穿也非常好看，而且男女同款啊，可以来搭这个情侣款来穿，尺码都全的，平时899，今天299拿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1: 除了有鞋，我们再搭上一条凉快的裤子吧，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条薄荷凉感冰晶裤，那这名字念出来就感觉嗖嗖一阵凉风就来了。每年一到夏天呢，我们开始跟裤子较劲，为什么？天热呀，裤子这个腿一出汗是吧，黏黏糊糊的，黏屁股，然后呢感觉也不舒服也不好看的，而且呢有些裤子吧，你感觉它也不防蚊虫。今天这条裤子呢，纤维内含薄荷因子，很凉，而且具有避蚊驱虫的效果。你傍晚你出去散步遛弯，你不用怕蚊虫进你身啊。这个东西你也不用去经常走着走着拍裤腿了，去赶蚊子了，这个不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面啊融入了薄荷因子，这种成分对蚊子有天然的驱避作用，而且人家这个可是有专业检测的报告来佐证的啊，这是专业的驱蚊的。然后呢，男女同款，男士穿呢干净利落的裤型，有运动感；女生穿呢不臃肿、不压个、显腰细、显腿长。然后呢，这个尺码也很全啊。然后无论您是90斤还是200斤，都有，都可以包容您的身材。价格很惊喜，只要99块钱一条，而且今天买一条，我们再赠您一条，99，到手两条裤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3: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2: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3: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2: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6: 各位早，我是麦迪。
5: 早上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的消费。首先来看看啊，这很多朋友这经常网购是吧，收快递，收完快递之后呢，你会先看看验验货，看看你这东西质量怎么样是吧，考虑给什么评价。最近啊，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啊，就是因为他还不是退货，老是退款，紧退款，就是在网上买榴莲、买车厘子。为什么能紧退款呢？因为他每次收到这个呀，很奇怪，他每次收到之后，这水果都是坏的，就是他都跟商家反馈说，我这东西是坏的。他给人拍过去照片一看，的确啊，那车厘子啊、榴莲啊什么的都烂了啊。然后平台说，那就给您退款吧，因为这种东西都坏了，没必要再寄回来了呀，对吧？这个人啊，姓谭，这个谭某某啊，就利用。其实他是利用 AI 技术伪造的那个水果腐烂的照片，
6: 假坏水果。
5: 对，他等于是诈骗，他这个用 AI 伪造了照片之后，就专门骗商家退款，再把这水果啊，其实水果根本没问题，他转手卖出去，空手套白狼。短短4个月，这个人下单了100多笔，非法获取了60个单果。

0: 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车厘子，这两样水果还都不便宜，涉案总价值10000多块钱。
1: 这是小聪明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啊！警方介绍了，当时呢说整个衡山都买不到榴莲车厘子了，就是因为电商平台把衡山列为了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看到收货地址是衡山，人家对方就不发货了，就是因为这个男子用 AI 骗了人家100多单，
0: 对，
1: 所以你看坏了满锅粥。
0: 对，我就是当地朋友肯定也觉得特别好奇，怎么最近网上都买不了这两样水果了啊？说最终啊，法院以诈骗罪判这个人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
1: 说到消费了，最近呢，大家买手机的话，你会发现啊，这个线上线下买手机怎么价格突然涨了这么多呀？有的手机机型竟然涨了大几百，甚至1000块钱。没错，最近呢，受到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成本的上涨影响，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呢出现了一轮价格调整，主流厂商旗下多款新机以及在售机型的价格纷纷上调，涨幅普遍在300到1000元不等，部分高端机型涨幅甚至突破了1000元。品牌门店呢，正在依托着以旧换新的国家补贴等政策来去尝试尽量降低购机门槛。
0: 再来看看黄金的价格啊，国内品牌多家金饰的价格呢已经连涨3天了。说昨天啊，周生生足金饰品每克1256，单日涨了8块钱，3天内涨了41块钱。老庙黄金每克1258，单日涨了11块钱，3天内大涨了40块钱。老凤祥足金饰品每克1253，单日涨了5块，3天内也涨了35块钱。
1: 说到了黄金，我们来关注理财。最近呢，杭州一个女子买理财7万多本金，一天亏损157元的消息引发了关注。很多网友表示说，现在买理财啊，像开盲盒，有一定的风险。有的理财产品宣传的是年化收益率4.42%，但是实际年化收益率仅3.23%，有的甚至是负数。
0: 这个银行理财产品啊，收益普遍承压，也冲击了部分投资者的心理防线。据普益标准数据，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的平均年化收益率2.31%，比普遍的一字头的定存利率还有点优势，但是收益波动呢也在增加。低利率环境下，理财投资寻找新收益动能的同时，还是得充分结合自身资金的流动性的需求和风险偏好来审慎的选择。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杨宗纬亲情现场电影《孤注一掷》主题曲，电影首度揭秘境外网络诈骗全产业链内幕，取材自上万起真实案例，展现了欲望牢笼中的现实悲剧。特别推荐理由：惊喜发现李雪琴参与作词，杨宗纬《千金散尽》。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8: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9: 今天一起回到夏天，回到小时候的夏天啊！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今天跟大家猜到的是儿时80、90后，我们童年的时候暑假啊，你会反反复复循环播放的那些经典电视剧里面的深入人心的配角。
10: 都是咱们暑假经常看的，都是咱们的小伙伴啊。然后呢，大家也都在纷纷的答题，因为今天只要答题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的奖品。
9: 是的，
10: 很多朋友都真的是啊，不光答出来的这个角色是谁，这个剧是谁，把这个角色人物的扮演者的名字也都写出来了。然后尤其是第二个朋友，第二个角色呢，他是一个妖怪，然后呢大家答出来了他的这个名字，然后呢也把他的扮演者，这我还真是，因为他这个扮演者他是配角嘛，
9: 对，
10: 不是那么有名，这个扮演者叫郭寿阳，不少朋友都把他的这个名字也打了出来。
9: 第一题没有任何疑问，这是送分题啊，这经典的琼瑶剧清宫戏里边的一个大家都，我觉得广受大家喜爱的这么一个配角吧，性格特别的温婉啊。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是《西游记》里面一个妖精，但第二个今天是有点小疑问。很多朋友猜得很接近，有人说是金角大王的，有人说是牛魔王的，还有朋友说是大鹏鸟的，还有人说他有个兄弟叫大鹏鸟。
10: 大鹏鸟？
9: 他跟大鹏鸟好像不是兄弟，就是大鹏鸟是另一个妖怪。
10: 他是狮驼岭的那个三个妖怪之一，
9: 对，
10: 特厉害。
9: 当时是扮演的如来佛祖的什么亲娘舅，就是挺厉害的一个妖怪。怪啊，
10: 对对对。
9: 然后我们今天出的这题，这个妖怪呢，它有一样宝物啊，这个宝物啊是个葫芦。孙悟空跟他刚过招的时候啊，这轻敌了，还被这葫芦给吸进去了。
10: 对，
9: 而且他这个葫芦有一个口，就有一个那个口诀，就每次一说出这个口诀的时候，就触发了这个葫芦的法力，就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如果对方答应了，孙行者者行孙，行者孙，答应了，嗖就被吸进去了。
10: 所以当时看这个动画片，有那么一段时间啊，这个小朋友们互相玩，然后互相就逗这个玩这个梗，
9: 也自己拿葫芦，
10: 对，叫对方的名字，我就从来不答应，谁我听到谁叫我就不答应。
9: 你真怕被吸进去了。
10: 入戏了。
9: 是
10: 啊，入戏了。所以包括还有朋友说第三个角色，说第三个角色是不是后羿射日啊？
9: 哎，有关，的确是有关，
10: 是不是后
9: 裔？剧情接近了，
10: 是不是后羿的媳妇儿呢？
9: 哎，哦，是一位神仙姐姐，而且很多朋友在说，哎呦，第三个是演员陈红，说但是这是哪个角色大概能猜出来，但是想不起来是哪部剧的了。然后毛吉尔这位朋友留言了，说我记得第三张图啊，是这个神仙姐姐后来飞天的那个片段，说我记得本来她头发白了。飞着飞着好像又变黑了，又变回了刚刚下凡时候的样子。说昨天我还看到说这个相关的一些消息了。
10: 这是大家共同的童年回忆，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可以看到大家对于童年的故事，大家可以产生共鸣和画面的交织。欢迎您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留言互动。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来共同听一听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
11: 太高兴了！你好，你好，
10: 你好，你好！
11: 关注咱这个音乐广播好长时间了。参加工作以后，就一直听这个广播100.4，然后一直刚开始一直做司机了，然后就迷上咱这个。走的时候路上一直要听音乐干啥的，不犯困嘛，然后就喜欢上咱这个音乐广播电台了。
12: 我看您是邢台的朋友，您贵姓啊？
11: 也贵姓郝。
12: 然后我看您那天留言特逗，您说。那天以为接到一个石家庄的电话，你以为是我们，结果一接是别的电话，是吧？
11: 对对对对，然后是那天是个0311的，我看那石家庄的啊，我说赶紧接上了，然后一说那边是贷款的，
12: 问你要不要贷款的？
11: 对，我打开咱这个节目以后，就是我参与的是2.4万人参与咱这个节目，然后现在已经到6万多人了。我从2.4万时候一直参与，一直开始留言了就。
12: 那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奖品，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心里也会特别的对大家有一种不能说亏欠，但是也特别希望你们每个人都中奖。
11: 因为啥？你看我是一个七零后，基本上就是说咱这些老武警我都知道都见过。我是一个退伍老兵。
12: 您在这个部队的时候当的是什么兵？当时？
11: 当的是消防，武警消防。
12: 怀念部队吗？
11: 已经20多年没回去过了，要是有机会肯定回去看看。
12: 是在哪儿当的兵？
11: 在西安。
12: 当兵，你觉得当兵有什么兵的有一些场景，经典的场景？
11: 经典的场景，我就是记得那次我去救火，然后那个是，然后他用那个化学这个药剂灭火，那个药剂特别的有味儿，特别呛臭。然后我记得当时在火警这儿，我当时回了一下头，正好《西安晚报》那个记者给我拍了个特写，我这张报纸我特别留。

0: 着灭火的过程当中，自己年轻的身影被记者用镜头记录了下来。这张报纸当时是刊登了您这个消息和这个照片是吗？
1: 对对对，在西安晚报上，然后那一次救火就是火火特别大，谁也没想到会有这张报纸。
0: 那哪一年？
1: 03年。害怕，那时候年轻嘛，也不，反正部队上，接到这火警就是命令，当时也不知道，害怕就冲过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到单位以后感觉后怕，反正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反正就跟着战友们一起就上去了啊、
0: 真是不容易，向老兵致敬。
1: 谢谢。
0: 红军小马送给您，然后这个红军小马到时候您想送给谁？是自己用还是给别人？
1: 送给媳妇儿。辛辛苦苦的跟了我这么多年是吧，也不容易，
0: 希望您和您爱人都能喜欢。
1: 谢谢。
2: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互动留言。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包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包快装，400-665-8848。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录取结束，院校专业满额率普遍较高，已经录取20多万名考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将于7月24号12点到7月26号17点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集志愿的填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日前发布了城市再生水利用典型经验做法，河北3D5项经验做法入选，其中衡水2项、雄安新区2项、石家庄1项。石家庄梦想专列人才市集月底将继续在石家庄市北国商城地铁站内举办，7月30号下午为现代商贸物流及综合类专场，7月31号下午为电子信息及综合类专场。昨天的20点，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当地时间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昨天进行，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晋级4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土耳其女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部分地区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来自于任贤齐的一首《天涯》，开启我们今天的雕刻时光。这首歌呢，就是每一次听都会觉得很复古，但是又能够带给你新的感悟。任贤齐呢，将在这个夏天的尾巴在石家庄连开两场演唱会，这是他首次在石家庄举办演唱会。前阵子呢，小七哥还特别提前到访石家庄哈，打卡了赵州桥、还有铁板浮雕艺术馆等本地的地标，还探访了多家的特色美食店，为演唱会做文旅预热。一如既往满载着亲和力的演绎，带我们穿越时光隧道，探访回忆。相信这场老友聚会一定会给歌迷留下特别的人生回忆。大家上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凤飞飞，《追梦人》。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早期的创作哈，一首愿望，这首歌呢是将我国的这个中国的古典音乐哈，加上R&B 的流行曲风哈，两者呢是非常完美的融合。这是整整20年前胡彦斌的创作。有人说哈，愿望呢是刻在很多人青春里的随身打气筒哈，轻快的 R&B 节奏呢，把青春年少的浪漫情怀唱得贴切入心。哪怕时隔20年再来听那句年轻是翅膀，我要飞过太平洋，依然瞬间就把人拉回那戴着耳机对着未来满是憧憬的青春时代。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来自于梁静茹这首属于

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属于》。《属于》呢是一首励志情歌，梁静茹独特的温柔治愈特质当中呢，还带着恰到好处的力量感。整首歌的梁静茹的用声都是自然不张扬的，没有刻意炫技，而是靠着细腻的咬字和情绪的流动来去和听众建立共鸣哈，把每个人细碎的青春心事都唱进了歌里。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陈奕迅这首《阴天快乐》。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之间的深厚羁绊留下注解。特别推荐理由，绝对不输 JJ 是情歌的品质，温暖细腻，光明开阔。林俊杰，明日坐标。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今天我们在幸好遇见你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是郭靖和张信哲在有歌2025的舞台完成的第一次合作。这是两个无论从声音质感、唱法还是风格上适配度都很高的声音，音色干净通

透，男生清亮与女生柔和，那互相的融合，和声层次呢也是自然和谐的，所以整体的听感非常的流畅又细腻，把爱里的自我拉扯和自我治愈演绎得字字入心。阿哲用温润的声线衬托郭靖的音色，两个人的声部呢搭配，让这首歌的情绪表达更具层次感，把那种爱而不得的怅惘传递得格外真切。我们来听这首《好像》。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13周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100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3: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2: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3: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2: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5: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是来自于李健的一首《有生之年》。李健的歌呢，总是能够将自然万物与人生哲理巧妙地融合。这首《有生之年》呢，似乎是任意找出一句都能够治愈你的焦虑。花开花又落，但愿山水都经过。李健用音乐告诉我们，身边的相守，当下的安稳，就是最触手可及的归处。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顺子这首 Dear Friend。

是来自于顺子的一首 Dear Friend， 一首让人听不腻的歌。它就像是缓缓流动的小溪，把堆积在我们心底的遗憾带向远方。这首歌呢，以季节更迭的意象呢，传递了对远方友人逝去恋情的绵长思念，藏着时光流逝之后的怅惘与释然。时间的河从不会倒流，我们要允许有遗憾出现。人生没有完美，好好安放回忆，好好珍惜当下。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伍思凯这首《港湾》。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眼。

0: 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起来关注一组资讯。石家庄市2026年中职学校3+2五年一贯制贯通培养项目缺额计划征集志愿公告发布，征集志愿时间截至今天15点，今天18点起，考生可以查询征集志愿录取结果。山姆石家庄店再放大招，极速达配送范围今天起继续扩大，新增长安、桥西、新华部分区域，会员们只需动动手指打开山姆 APP 就能够线上下单。秦皇岛至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客运航线近日开通，目前河北省开通的其他国际和地区客运航线为石家庄机场至韩国首尔、韩国釜山、泰国曼谷、越南芽庄和老挝万象等。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50亿元，《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的前五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是来自于王菲的一首《玄牧》哈。那王菲清冷纯净的声线，将冷静的治愈感缓缓地唱进听歌人心里。袁惟仁的旋律呢，一直很朴素，看似没有波澜，却早已在不经意间戳中了泪点。作词人杨明学在重病时写下了这首词，把自己比作锁在原地的旋转木马，倾尽所能陪爱人走完最后一段路，那种温柔又无力的宿命感实在很戳人。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袁惟仁、小胖老师这首《坦白》。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抗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

0: 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医院。
2: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3: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2: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3: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2: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5: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这是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胆小鬼》。《胆小鬼》呢，是梁咏琪在30年前的作品了哈，转眼就30年快过去。当时单曲循环这首歌的人们，也到了感怀青春的中年。但是当前奏的吉他声响起呢，哈，青春的气息就扑面而来了。真假声转换是梁咏琪唱腔的一大特色。那么《胆小鬼》写的是不善表达的人，面对爱情的困境哈，内心的那样的一种忐忑的心理，明明心动，却总是缺少一点点勇气。怕被看穿藏在心底的喜欢。当时20岁的梁咏琪用轻盈微甜的声线，把暗恋者患得患失的心情描摹得恰如其分。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陈晓东这首《If》。

小东的一首疗伤情歌《义父》哈，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陈晓东1999年的专辑《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腔》，他用轻盈真诚的表达，将爱到尽头、体面退场的温柔演绎得恰切如心。爱不能强求，正如歌词所唱：“如果我不适合握你的手，带着我的祝福好好的过，没有纠缠，没有不甘，有的只是放手的温柔与释怀。”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许茹芸这首《看完烟火再回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7: 振奋人心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激昂旋律，一首经久不衰的摇滚歌曲。歌曲讲述了一个希望、毅力和追求梦想的故事，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 Journey Don't Stop Believing。

0: 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每到夏天呢，总是在为穿什么鞋而发愁。那普通运动鞋呢，会感觉到闷热哈。那么凉鞋呢，又会有点磨脚。怎么才能够既舒服又适配夏日穿搭呢？我们今天呢来连线主持人阿宝哈，那看看他有什么好的分享。你好，阿宝。
1: 嗯，亲爱的明媛你好，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对啊，就是夏天啊，总为穿什么鞋发愁，就是有个运动鞋吧，你觉得特别闷，但是凉鞋呢，你觉得没有安全感，又觉得磨脚，怎么才能找一双特别适合夏天穿搭的鞋呢？而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阿迪达斯在商场专柜的夏季的一个热门单品——三叶草经典板鞋。应该说啊，它比最简单的小白鞋更洋气，比老爹鞋更轻便更凉快，比德训鞋更百搭，就各种风格都能随意切换，轻松拿捏，穿出来就是明星的即视感。原价一双呢是899，现在我们1024盛夏大促，一双只要299，不到300块钱，27种颜色随便选，而且是男女同款，可以配成这个情侣鞋啊，尺码呢覆盖36码到45码，就是设计也特别在线，穿着也特别的舒服，会成为你最爱穿的一双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赶紧来看看。应该说啊，阿迪达斯他们家的三叶草的板鞋啊，属于一种怎么穿都舒服，因为它皮布拼接的，既耐穿又透气，就是整个穿搭又特别的洋气。因为它是阿迪达斯特别经典的三道杠的标识，再加上这个 T 字头的鞋头，整个搭配啊，你就觉得哟，我上班也可以穿，运动休闲也能穿，出去旅行也能穿，一双鞋各种穿搭场景你都可以完全拿捏。而且呢，它的后跟啊还做了加固和软化，所以你穿上你就觉得哟特别的舒服。就是你要这个现在是值孩子的暑假，很多人说穿这双鞋哈，全家人出去旅行，你跑跑跳跳走很多路，你也觉得不累不磨脚。在颜色的选择上，刚才也说到了20多种颜色可以选。如果说你觉得哎我挑东西我特别容易不知道怎么挑，黑白灰最经典的搭配，可盐可甜。就是立刻就有清爽感。另外呢，如果你希望多一点色彩的话，适配夏天的多巴胺的色彩，20多种颜色可以随意来挑啊。平时呢，899一双的鞋，今天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299就拿下了。另外回复给力呢，还能看到一条薄荷凉感的冰晶裤。其实很多人说哎呀到夏天啊，就觉得裤子如果特别的闷的话，一坐下

0: 来都是汗，黏黏糊糊，觉得特别的不舒服。今天这条裤子呢是薄荷纤维，里面含薄荷因子，而它具有驱避蚊虫这样的效果。尤其是你看，比如说去公园散个步啊，出去打球啊，或者出门啊，穿上它既舒服又方便，而且呢还特别的好看。它呢是这个女生穿啊，还特别显得腿长，完全不压个儿。无论你是1.58米还是1.85米，无论你是90斤还是200斤，都可以轻松适配。而且今天的惊喜价呢是99块钱一条，买一条再赠一条，两条到手9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啦。名媛，
1: 好的，感谢阿宝的分享哈，真的是这个介绍也让我们感觉到身心都很清凉。那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来回复给力哈，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欢迎您持续锁定来自于弦子这首最清风。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梦想成真》，打开你封闭好久的心门，让最美丽的梦想成真。《梦想成真》呢，是阿哲1996年发行的经典专辑《梦想》中的压轴曲目。那伍思凯的曲融合了电子元素，歌词呢也是明媚如阳光啊。阿哲的用声呢温柔，富有包裹感，整体的听感清爽明快，传递出了愿最美丽的梦想成真的正向能量哈。在一众苦情歌当中哈，这首歌也是非常亮眼的存在。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那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这首歌来自于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这是来自于伍思凯的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非常熟悉的小伍德的代表作哈。这是伍思凯呢在飞机上写下的旋律，当时他追爱未果哈，感觉内心很受打击，想到了一路支持他的歌迷朋友，于是写下了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歌，那么交给了作词人好友填词，就成就了这首流行经典。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暑假期间，石家庄市图多场馆将放映优质影片，读者可在阅读之余感受光影魅力。同时，一键借阅、送书到家、寄图邮书等便民阅读服务常态化上线，升级阅读体验。2026年全国山地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山地自行车锦标赛近日在唐山迁西举行。明天我们将迎来三伏天中的二伏，今年二伏一共20天。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在咱河北，家家户户都要吃面条。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将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以旧换新补贴的范围，包括智能扫地机、还有智能马桶、数码相机等，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培育出来的蛟龙月季种苗今天首次开通线上售卖。据了解，蛟龙月季以新疆好干部贺蛟龙命名，花语是若为热爱便所向披靡。微信近日上线未成年人模式，可设置每日单次消费限额，隐藏 Q 币充值、理财通、信用卡等入口，限制每日观看时段及观看时长等。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请注意防范。好的，以上资讯。

0: 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首最近的永远呢，每一个字似乎都在唱青春的遗憾，但遗憾里又藏着温柔的笃定与期待。青春时的耿耿于怀，经历了十年的漫长等待，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点。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孙燕姿这首《样子》。

0: 看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吃姜可以增进食欲，驱寒暖身，消毒杀菌，好处多多。
2: 你没说错，但是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夏吃姜。阴虚体质的人吃姜会加重症状，常见的表现呢有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经常口干眼干鼻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
3: 烦死了。
2: 内热较重者，由于生姜的作用多为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如果患有肺热燥咳、口臭等疾病的人不宜食用生姜。暑热感冒或风热感冒者，这些并非寒邪引起，所以这个时候吃生姜无疑是火上浇油。
4: 晚上吃姜胜似砒霜，这是真的吗？
2: 没有科学依据的话咱可不能乱说。要知道姜所含的有效成分是恒定不变的，不会因为早上和晚上的区别而改变它的成分，更不会在不同的时间内产生所谓的补药或者是砒霜。
1: 那吃生姜到底要不要去皮呢？
2: 这要根据不同的人群来决定了。风寒感冒患者部分脾胃虚。

0: 胃部不适、出现呕吐等症状，喝点生姜橘皮水可以有效缓解哦。
1: 好的，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住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2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醉也带陪您和张志成合作的凌晨三点钟哈，我们在结尾听到了张志成标志性的 R&B 转音哈，那我们也听到了两个人非常默契的合作。戴佩妮跟张志成呢是相识多年的老友了哈，百转千回的 R&B 旋律，华丽的转音，但怎么听都不浮夸哈，反而是那么牵动人心。两个人呢合作也是尽显老友默契，丝丝入扣的情感表达，让这首凌晨三点钟呈现出了新鲜的听感，男女对唱的诉说感呢也是发挥到了极致。时间走到了11:19哈，感谢大家两个半小时的守候收听，今天的雕刻时光就到这里，半点过后呢进入到午间道，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来自品冠那些女孩教我的事。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3: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2: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3: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2: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7: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1024午间道，我是唐豆。周五到了，周五到了，今天你是在哪里听的节目呢？有朋友说废话，你周五上班，我周五不上班啊。希望今天周五不上班的朋友呢，咱们就好好的休息休息啊。今天上班的朋友呢，咱俩一起上。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啊，挺那啥，说是这个在天津发生的事儿啊，说有天津的热心市民呢就报警了求助，说看到有幼鸟掉到河沟子里去了，让消防员跟民警一块儿说你救一下子吧，是吧，好歹是条生命呢，对吧。然后消防员呢跟民警呢接到求助之后呢也没有含糊，带上家伙事就去了，共同合作使用抄网把掉在河里的幼鸟给捞了起来。一只两只捞捞捞，一直捞到第六只的时候，消防员说不对，他一只掉河里了算他笨，两只掉下去了可能有模仿的嫌疑。那你说 一直说捞到第六只了啊，消防员说不对呀，不对呀，那都掉三四只了，都其他说没有什么想法吗？还就一个一个的往下掉，一掉掉一窝，有点说不过去了，对吧？家里大人咋教的呢？于是就掏出手机来询问豆包，哎，说，豆包豆包，你看看啊，这个是什么动物？后来才知道，这群鸟呢叫沙锥。本来就生活在水里，而且还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最后他们还联系了动物保护协会，妥善安置。

候鸟归家。虽然说听起来有点尴尬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心是好的，对吧？万一呢，能救一下的是试一下的，对吧？能帮一把是一把。想起来我小时候的一件事情了。小的时候小孩嘛，免不了说感个小冒什么的啊，就感冒了。我妈说她也感冒了，然后我妈就说要去看大夫，拉着我一块去了。结果大夫嘁哩咔嚓的给我来了一针，没有给我妈打。回家以后，我就觉得说有点不对劲，是吧？我就跟我奶奶告状，我奶奶当时可生气了啊，说这个大夫肯定扎错人了。没事，孩子，你放心，明天奶亲自带你去找大夫啊，找他算账。好，第二天真去了，又是啊，一点防备没有，又给我来一针。到第三天了，我爸说要给我讨个公道，我说你们仨先等会儿吧。不对劲，是不是？是不对劲？我是小，我不是傻。今天说啥我都不出门了，不去了，要不又得挨一针。结果我就被他们三个扛着到了诊所，又挨了一针。所以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我就能明白一个道理，再一再二他不可能有再三，都第三回了你都没有反应过来这个劲儿，那你可能就这个命了。当然了，我觉得有一点啊，大家一定要相信，就是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个手里我也没有钱啊。有一次呢，我爸就生病住院了，也是挺突然啊。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真的二话不说给我打了5000块钱。当时我们都刚刚毕业，就都刚参加工作，5000块钱不少了。我心里特别感动。等我爸出院以后，我也是赶紧找我哥，我说你看那个朋友借给我点钱，我说你赶紧的，你先把那个钱给我，我赶紧还人家啊。我就赶紧找我哥要了5000块钱，然后把这个钱赶紧还给了我那个朋友了。我说真的啊，就是我也不知道说啥了，就心里特别感动。我说我以后肯定要报恩。朋友老了在那说没事儿，哎，大家都是好朋友，你好好照顾你爸就行了。我说我没有跟你那个客套啊，以后你爸要是生病了你一定要告诉我，你就看我送不送钱就完事了。我心里就老记着这个事儿，因为我特别感谢人家，感激对方。所以每逢中秋啊、春节呀、还有每年的你们放大假的时候，五一呀、十一呀啥的，我都给他发微信。我说那个，你爸身体怎么样？生病了吗？最近？我说我告诉你啊，你爸要生病了，你可不能说不告诉我啊。后来有一次呢，我们俩在一块吃饭，他就喝了点酒，指着我的鼻子说呀，他说你呀心眼是挺好，但是你呀这个情商啊是真太低，你就你想报恩的话，你给我俩买点礼盒送到我家里也行，对不对？你天天盼着我爸生病。我也是今天早上就是有朋友给我寄的唐山的棋子烧饼，我也是，我心里就觉得说挺感激人家啊，但是我也不知道说我怎么办啊。你就是看我，就是你来正定找我的时候，你看我那个怎么表现嘛啊，你看我花不花钱就完事了。所以我也是借此机会吧啊，感谢真的长久以来知道我的情商水平还一直拿我当朋友的人，非常感谢大家的包容，真的啊，相信吧，你的眼光肯定是没有错，就是我这个人嘴吧，就是。咱也不会整那虚的，咱也不会说啊，真有事儿你就是说那个看我表现吧啊。今天话题我们来聊聊什么呢？如果跟你当朋友啊，你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呢？是不是人为什么跟你当朋友呢？你平常对朋友怎么样呢？都可以来聊一聊啊。昨天在办公室跟同事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个男同事想了半天，说跟他当朋友的好处就是别人吃不完的饭他可以帮着吃完。我们说那你最好的朋友已经在身边了，嫂子吗？其实我们需要的往往不是能吃饭的朋友，我们是需要吃完饭能主动买单的朋友，对吧？
我就知道得有朋友留这种言。悠悠说了，跟糖豆当朋友的话肯定非常的幸福，因为豆的优势就是幽默，一天讲段子，到时候会不会岔气儿？你放心，跟我在一起你会非常的安全啊。就是你看哪个演员就在没有演出费的情况之下自己还搁那演呢？不可能。我不是说收费啊，就是大家都有个班上，对吧？只不过你的班可能是，我举个例子啊，你可能是干财务的，对吧？月初啊月末的时候发工资啊，那个弄工资啊，算账啊，报销啊之类的啊。只不过我的工作现在是这个啊。其实大家会发现，上班就是上班，下班就是下班，这是泾渭分明，白天不懂夜的黑的事儿。很多我们节目的听众在获奖之后，不是我每次都是打电话给大家去确认地址，然后发快递邮寄到家吗？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哎呀，我听到豆的声音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糖豆的声音呀，哎，怎么跟节目当中这么不一样呢？是吧？以前小薇也说过，我说实话啊，就是如果真的像现在节目里这样的话，我会太累了，我也会想休息休息，下了班以后我也会换成自己觉得比较松弛的状态。你看是吧，这哪一句话后边都得跟上一句梗，你当我是脱口秀大王啊？千万大家不要把我抬得太高，我就是脱口秀界一名幼儿园还没有毕业的幼儿。

看啊，张伟这怎么写个请假条呢？因今晚和朋友要去沈阳洗大澡和吃自助盒饭，因此明后天的午间道不能报道，特此向大美同志请假两天，望批准请假人张伟。我要说不行呢。没事儿，我明天也不上班。我后天来，我后天来啊。看到月明说了，都是为了看你的视频直播下载了好几年都没有用的抖音，看了你很多的视频，下次在地铁上、路上、朝阳公园里就能认出你来了。吃饭不要吃太烫的，晾凉了再吃。看一天到晚的就会有一些这个爷爷奶奶事儿的操心的吗？这个差点说成操心的妈妈。是的，你看今天手机支架也忘了带了，节目一开始也忘了说今天开了视频直播了，啥都忘了。哎呀天哪，你说今天这个脑袋瓜子你就好，现在跟大家说也不迟，这不才说了十分钟嘛，才唠了十分钟啊，不到两块钱的呢。今天我们同样开启了视频直播，在抖音这个平台，那抖音上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另外呢，本周的惊喜盲盒活动依然在继续，您只有，我们就一个要求啊，您只有去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才算数，不管留什么，只要留言，哪怕是个句号都算参与成功。所以首先您得保证您的手机当中啊下载了即时新闻这个软件啊，即咱们是河北的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登录上您的手机号，然后输上验证码，就算登录成功了。我也是根据您留的这个手机号，最后选人给您打电话邮寄到您家，把我们这个惊喜盲盒的奖品啊，本周惊喜盲盒的奖品依然是大家呼声最高的可以录音的类似收音机的一个小挂件。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小奖品长什么样子。另外呢，也会有一个链接弹出来啊，就是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你就是负责点点点点戳戳戳戳，啥也不用操心啊，按照指引的步骤也能带你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的评论区留言。有些朋友说我找到的地方了，但是我评论不了，那可能是因为您还没有登录您的手机号。再次重申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朋友。我觉得此时此刻啊，大家应该都是朋友，虽然素未谋面，没有见过面啊，但是可能很多朋友找到我的时候啊，尤其现在很多在视频端，很多朋友留言说，哎呀，就是经常听这个节目呀，就是没有互动过，现在是刚刚在今年看到你的视频直播，不遗憾啊，我也是刚开视频直播也就干了个十来期吧。我是对刚干这个我都不知道是有一些设置是咋设置我都不知道。经常就是玩抖音的朋友，经常看视频的朋友也可以告诉我啊，这些功能啊什么的。

0: 啊，这都怎么使啊？咱也不知道。另外呢，已经在视频端的朋友也可以帮我点点赞啊。虽然我也不知道点赞点那么多有啥用啊，咱也不知道，咱点就完事儿了吧。你看我这个人吧，虽然说啥还不知道啊，但又就是要强，每次都盯着说直播间多少人在这看，现在是457个啊。哎，今天挺高啊，今天。以前我们有500多个人的时候，我说哎呀，500多个人人就算多呀，就算有人气呀。后来一直降到了200多个人之后呢，就是。总之，非常感谢大家在如今有这么多音频节目的情况之下，还选择打开收音机听《午间道》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理解、包容。今天话题，如果跟你当朋友的话，你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里？接下来是3条广告啊，等着我马上回来。
1: 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欢乐60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道，给你快乐的力量。
0: 中午好呀！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看到强子说了，豆儿你脾气好吗？嗯，这咋说呢，反正你开门营业吧，是吧，肯定得给人一张笑脸。这个正如此时此刻，这个回到家里说，很多时候你也不能照家人就嘁哩咔嚓一顿发脾气吧，对吧。咋说呢，就是我觉得你应该能听得出来，一般不正面回答问题的话，那答案就是非常残忍的。那你这话说的，人家谁没有个脾气呀、啊、你就是说整个人看起来啊，每次说话如沐春风，看起来也是温温柔柔的啊，你很少见他跟人大声喊都，那人家也是有脾气的呀，谁还没有个脾气呀、啊、咱就说西游记看这么多年了，小的时候咱谁不以为说师傅脾气最好，是吧，慢条斯理的，斯斯文文的，结果师傅上嘴皮一碰下嘴皮，你猜怎么着，念金箍咒把那孙悟空疼的呀，直打滚儿。当然了，一说到这儿啊，这么多年了也是一直有人对说这个师傅嘴里边到底念了点啥呀非常感兴趣啊，其实我觉得也没啥，将心比心呗。你联系一下大家的实际生活啊，水费、电费、宽带费、物业费、燃气费、取暖费，孩子各种到暑假了，舞蹈、写字儿，架子鼓是吧？就是各种滑雪，就这种嘛，费用，高中、大学生活费、婚丧嫁娶、随礼的费、车贷、房贷什么的啊，还有那个我们商业保险，车险，对吧？朋友们，我们还念吗？谁听了谁脑袋不大。

哎呀，都说生活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呀，可是又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觉得一个靠谱的朋友，你今天话题咱聊朋友嘛，我觉得一个靠谱的朋友首先就是应该对钱有概念。前两天我在这个微博的热搜上啊，就是看到好几条，就说我们应该对钱有概念，对我们的生活有规划。当然了， 那肯定是呀，只不过有的人他对生活没有规划，他对钱也没有概念。你咱就比如说做菜吧，嗯，炒菜做饭放多少盐，有些人他心里特别没有数，他就看着这勺里边这个盐，一会儿晚上的点儿是吧，就说觉得是不是多了，多了说再往下说去一点儿，是不是又少了，少了再崴一点儿，哎呀，那锅都糊了。<笑> 有人炒菜放盐的这个过程啊，永远都是复刻同一个。该放盐了，放盐。尝了尝，感觉没味儿啊，没味儿，再放点盐。再放点盐，尝尝，哎，还是没味儿。再放盐，尝尝，咸了。<笑>我没说你啊，我说我自己的。<笑>我觉得，尤其是在做卤子的时候，咱又觉得说吃面条嘛。 那卤子你得稍微有点滋味儿，你没有滋味儿的话，你怎么当卤子呢？是不是？可是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就差那么一点点儿就咸了。而且说起来，盐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东西啊！最近我的新发现就是，整天从咱们中国人嘴里边冒出来的，哎，你这咸得慌，嗯，咸吃萝卜，嗯，那啥。<笑> 听起来好像就是说盐这个东西没有人给它背书，都不是什么好话啊。但是盐真的太神奇了，有一些东西啊，家里边炖肉也好，炒菜也好，稍微来一点盐，好鲜呀，好香啊！你说这个盐差那么一点啊，不是滋味，香味冒不出来了，没有香味，不好吃。所以真的不敢想象，你就说盐在没有开发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忽然有一天，发现盐放到饭里，哎呀，居然这么香！真的不敢想象古人第一次吃盐得有多惊艳啊！简单的饭高一点点盐，变得有滋有味的，而且盐在古代是一个被国家管控的东西。盐商需要缴纳高额的盐税，但是又赚得盆满钵满。我去看那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啊，那个顾廷烨他的母家不是盐商嘛，对吧？哎，可有钱了。<笑> 这一切都是因为盐太好吃了。当然了，咱们当代人啊，养生讲究一个少盐少油少糖，反正注点意吧，岁数也不小了。<笑>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大家的留言啊。用户84281111说了，豆儿，你看我确实按照你说的，我在这块留了一个句号，你看这个留言行吗？刺客不刺激说了，刚献完血回来，这个月已经是第二次了。哎，一般献血是看周期是论月吗？咱也不知道啊。李欣说了，跟我交朋友就是我这个人吧，实实在在的，不虚伪啊，有事只要朋友吱一声，我肯定帮忙。这条田建超说了，如果我和子琛当朋友的话，我会抢着买单，毕竟我和子琛我们俩都是心急的，我们俩是老乡。你说这话是给谁听的呢？是给斯达听的吗？啊，你跟子琛你俩都是老乡，你俩一块出去的时候你买单，要加上斯达呢，三个人 AA。 用户2239332说了，视频直播观看豆的真人了，不能开音，要不就重音了，抖音上给你捧场，电视上听你的直播，手机再继续互动着。你说我忙不忙呀？挺忙的。我以后有钱了我都想给你开点资。

用户379065说了，豆儿，我感觉和我交朋友的话，因为我属于心比较细的啊，说很多小事呢，我比较注重细节吧，啊，心细，那个比较能想得到，另外也比较敏感。用户501539说了，1024最喜欢的主播就是你了，豆豆，我来了。哎呀，到周五的时候，大家这个心情确实还挺愉悦的啊，说的话都好听。再来看看微信公众号上小说了，留言咋留言呀、啊？互动不知道咋留言，你是不知道说什么，还是不知道怎么留言？留言的地方你已经找对了，你可能只是不知道说什么。没事啊，你第一次吧，是吧？都是有点这个跟上舞台似的，都不知道说啥啊。大家即便说现在看不着他是留的什么言，也不知道他什么样的表情啊。就这家还有偶像包袱呢。没事儿，你就大胆点儿，你想说什么说什么，顶多就是我不读呗。人生几何说了，现在出去吃饭有时候都是我家孩子买单，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有时候孩子光挑好吃的下单，其实这也是我的钱呀，他说是学校生活费。哦，就孩子上了大学了，你给他打生活费，让孩子拿着你给他打的生活费说，爸妈来啊，今天我请你们呀。刘震说了，朋友这个词儿，我忽然想起来我的第一个朋友，就是幼儿园丢手绢的时候认识的小伙伴，现在我们已经认识40多年的时间了。哎呀，说起来怎么感觉有点惭愧呢，因为我到现在别说幼儿园了，小学的同学好像到现在联系的都几乎没有几个。陈思说了，豆豆你好，我觉得我应该跟你是朋友了吧，认识你好几年了，非常喜欢节目啊，每次听都是嘴角上扬，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听，不开心的事儿呢也就忘记了，单方面的认为你是我的朋友。我当朋友的优势就是我那个倾听嘛，陪伴吧，无条件的支持啊，括弧情绪价值啊，哦，就是打钱不行。不用不用不用，咱也不需要，不需要你破费，不需要。这家把你吓的。草莓酱说了，跟我当朋友优势的话就是有啥吃啥，吃的多，不浪费食物，还有就是各大视频平台音频的会员我都有啊，就先说这些吧。那个哔哩哔哩那个好多脱口秀演员的那个会员，他单立人他都要会员你知道吗？耿婉如今天也来了，他说，豆儿，那肯定我靠谱，有责任心，而且我还特别会砍价哟。赵赵说了，我认为如果说朋友之间的优势的话，不应该是吃的多，而应该是吃的少，这样的话呢就没有人跟你抢。说的对。这位朋友说，跟我做朋友的好处可以有，因为我真的是中奖中到手软，孩子的零食米粉我不仅养活了自己家的，还养活了朋友家的，还有各种防晒咖啡什么应有尽有，今天早上我还在早安奶茶中了一个黄金小马。姐，都即便是这样了啊，都没有买过一张彩票吗？要不说人家那个钱能攒下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哪怕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我觉得你应该也听出来了啊，就是说朋友交朋友，跟你交朋友，你觉得你的优势是什么呢？用户2662802说了，刚才我听到什么了啊，说那个什么跟子琛是老乡就请客，把正定的豆放在哪儿，另外把唐山的我放在哪儿啊，还唐山的你，那我咱俩在人眼里都不算头算。你还在这专门说一下子，自取其辱。看到爆辣蛋炒饭说了，我在吃饭听节目，小度开着听广播，平板看直播，顺带用计时上给你留言。哎呀，真的是辛苦大家了，自从我们有这个计时任务之后，大家也是挺费心的。抢先一分报时。

0: 啊，等着我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一年。

0: 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各位下班快乐呀。你发现了吗？就是从这周开始，在十二点的这个时段啊，我都希望说上一句各位下班快乐。我觉得不管每天吧，下班总是对上班的朋友来讲意味着一种期待和期望。还是有好几位朋友在询问说惊喜盲盒来怎么参与啊。小这位朋友说到底怎么参与，到现在还是不太知道啊，因为你们台好多人都让下载，我是因为你我就我这个人啊特别容易受人道德绑架。因为我下载，那就我教你呗。你不是下载了这个即时新闻这个软件了吗？首页，你登录上自己的手机号了吗？登录上手机号的前提之下啊，在首页，就是首页最上方能打字的地方，你搜惊喜盲盒这四个字儿，然后就会有一堆显示所有里边有惊喜盲盒的东西出来。你找到名字叫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应该就是第一个啊，点进去，最下方能打字儿。你看能打字基本上都是最下方打字啊，直接评论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要看到所有人的留言，在这个空白评论区的旁边大概有一个写着什么1.5万、1.4万的这么一个地方，点进去所有人的评论你都能看得到。目前啊，就是在抖音平台上啊，大家看视频的这一块啊，这些评论大家能看着，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的所有评论大家也能看着，只有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的评论你只能看到你自己的。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读一读大家的留言啊。不让读名这位朋友，他说匿名啊，十几年了，自从我妈养了我，后来还养了一只狗，家里就没有过剩饭。随着狗进入晚年，我正青春，在吃剩菜剩饭方面我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了，为自己感觉到骄傲。不对劲孩子，这么多年你是一直拿自己跟狗比吗？咱们，你听我说啊，咱们跟他相比有优势的地方可不在于此啊，孩子。说到饭量，因为刚才有朋友说了，跟我当朋友的优势就是我的饭量大，跟我当朋友的优势我的就是饭量小。哎，饭量大的不剩饭，饭量小的我不跟你抢，对吧？我那天就看网上说啊，说现在大家去吃自助，很多人都觉得不划算了，因为总是感觉吃不回来。然后网上就说了，吃自助餐啊，最划算的群体就是半大小子。半大小子大概多大呢？15、16、17、18、18、9，我觉得都算啊。咱们中国那句老话怎么说的？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对吧？就是说这个半大小子们都能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识过半大小子的饭量，可能有些家长。

长，你说哎呀，我家孩子现在就这么大，我能不知道吗？我也见识过，我见识过啊，就是我哥当年上初中吧，初二初三嘛，他就带他两个好朋友，好哥们儿来家里边吃饭。那天正好我妈就准备包饺子，一共包了80多个，不够他仨吃。后来我妈就私底下叫我哥说，哎，给你拿点钱，你带着你那俩同学你们出去吃去吧，别在家吃了，你爸擀饺子皮儿擀的那胳膊都快抬不起来了。之前还有人在网上问啊，说孩子的七八个同学都要那个来家里一趟，说来家里吃饭，打算给他们做红烧肉，也就问大家说七八个孩子买多少肉合适啊。当时就有网友问了，那得看多大年纪的孩子，你要是15、16、17、18的话，你买半扇儿吧。

今天我们聊朋友啊，如果说有人跟你当朋友，你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呢？我说实话啊，就这个话题一直聊到现在，我说实话，我感觉我身边好多人都已经不再交朋友了。你看，每天有个什么疑问，有豆包可以问，有豆包可以回答，甚至有豆包可以聊天。然后呢，现在大家又享受一个独处，对吧？加上说上一天班了，也没有时间跟朋友去约着说干点啥，不如自己在家里边想吃点啥吃点啥，也不用考虑说口味的问题，他能吃辣，他不能吃辣，完这人又不能喝酒了。所以我也在想啊，你说现在 AI 软件这么的流行，以后大家是不是都可以不用出门社交了，自个儿在家，这辈子其实也就过去了，也能。有这种可能吗？大家昨天看新闻了吗？说现在这个 AI 生成的演员啊，因为可能很多你看的那个短视频短剧都是 AI 生成的演员，说现在这个 AI 生成的演员为了追求一个真人感，他会刻意的把这个假人的皮肤做出来一些瑕疵，做出来一些毛孔，显得有真人感。但是你反观现在真人演的很多电视剧还在那磨皮呢把那个脸磨得惨白，毛孔都看不着，这事儿对吗？真人想要像假人，假人就要像真人。

我看到微信上，不是微信上，即时新闻上啊，有个朋友一直在就献血的这个间隔问题啊，在做出一些专业的讨论。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随口抛出来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有人知道，而且他非常的专业。空灵之玉就说了，献成分血间隔是14天，全血需要间隔6个月。我问一下啊，啥叫成分血？不是，咱也不装啊，咱就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用户0717606说了，我觉得跟你们很多人相比，我的优势非常的大，就是如果你跟我交朋友的话，我的优势是能听别人说完，一句不带插嘴的，尤其是口吃的喜欢我。我以为你口吃，你口吃的话，你确实你插嘴也插不上，你没这条件。

看到用户7938298说了，唐栋，其实你在收音机里边也算是教会我了，我以前都是在微信上跟你互动，曾经还种过一箱奶呢。啥年代的事儿啊？我就以前就是咱老送那个小刀酒是吧？对，我都还记着呢。你这是咋说呢？反正就是说非常感谢大家啊，非常感谢大家，就是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我都记。

在心里啊，吃水不忘挖井人。都是送给咱们听众的啊。另外呢，我也特别呼吁一下大家，尤其像张伟那种啊，他自己都说了，哎呀，一个月发20000多块钱都不知道咋花，花都花不出去，天天上班哪有那个时间花呀，对吧？你这么的啊，你给我来，我给花一花，我帮你。交通那个大家帮我也是经常听，我也经常看啊，我也特别喜欢。但是你看咱节目就经常只是提供一个情绪价值，我也想帮帮你，行不行？是吧？有钱的朋友说，我都没有时间花钱，我给我，我帮你，我帮你。我也不自己要。你看，听咱们节目的朋友这么多，对不对？无论是在音频端呀，还是在现在抖音那个视频端呀，对吧？还是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呀，这么多的人，我都怕你那个钱不够分。钱多花不完，这还是个事儿啊。三颗葡萄说了，我老公非让我发上来，说我在家窝里横，出门乖乖女，有什么事也不敢大声说话，只敢小声嘀咕。生气是真生气，可是不敢在外人面前发。朋友之间有什么不公，也是一副好脾气。括弧，是因为最近有个闺蜜欠钱不还，我确实心里不舒服，但还不好意思说。不是，你两口子在车里合计半天编了这条发给我，是打算从我嘴里说出来让你朋友还钱吗？哎，奇怪了，今天几号啊？7月24号啊，这才过半年，不一般年底才借钱吗？还是说去年年底借的钱就已经过半年多了，说本来要还都现在都不还是吗？哎呀，怎么又聊到借钱上了？哎，这两天怎么老有人说借钱啊，反正如果是特别好的朋友借钱的话啊，人家张开嘴了，反正要我的话，我也抹不开面说我不借。如果确实等了好长时间不还，肯定我心里也会憋屈啊。其实咱俩本质上是一类人，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小型小微型愤怒。没有，我小微我没有叫你啊。有一种叫小微型企业，对吧？小微型产业，我有一种愤怒叫小微型愤怒。大概就是这么一种画面啊，自己一个人回家了，呆呆地坐在椅子上，眼神没有任何的那个光彩啊，坐在椅子上，脑子里还回味着不还钱的事儿，心里憋屈，但是不敢跟任何人发脾气，只能自己小声嘀咕，凭什么呀？为啥呀？不是说还我的钱，怎么不还我钱呀？欺负人。哎，在椅子上就这么呆呆的在这自言自语啊，动静发出来的只敢确保自己一个人听到，外人看着就是一种命很苦的样子。这种叫小微型愤怒啊。

0: 看到空灵之玉说，机构成分写血液中的血小板采集时间长点，但是恢复比较快。
1: 您是个大夫吧，这位朋友？
0: 哎，好专业呀，我都没有问。哦，刚才我问了，刚才我是问了啊。谢谢。动物园里当动物也说了，全血就是直接把静脉血采进袋子，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血浆全在里面。成分血就是血液先进机器分离出来某一种成分，最常见的就是血小板，剩下的再

0: 退休公民，也安心踏实的生活下去。
1: 哦，
0: 真的，大家每天不跟我聊，自己不说，我都不知道，说原来这么多退休人员喜欢听我们节目呢。因为每年到年底的时候，总会有身边的好多同事让我去给他们的朋友家的小孩一张签名照，你都不知道，我光自费打印自己的照片都花了好多钱，那打印店还以为说这人多自恋呀，天天。所以我一直以为喜欢我的都是未成年的。行，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听歌吧。听听歌，让大家的耳朵也休息休息。马上回来，等着我。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2: 这老话说呀，三个诸葛亮，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诸葛亮那可是卧龙凤雏之一呀，这臭皮匠怎么能跟诸葛亮相提并论呢？关于这句话的解释，网上流传这样一个版本，说当年啊，赤壁大战之前，周瑜要求诸葛亮3日之内造10万支箭，诸葛亮想到了草船借箭的办法，于是就让三个随从准备了20只小船，船两边呢插上稻草人，准备向曹军借箭。三个随从说，孔明先生神机妙算，但是曹操也不是吃素的，您这稻草人太容易被看出来破绽了，我等是皮匠出身，自有让曹操上当的办法，请军师明日来看就是。结果第二天早上啊，孔明来到江边，只见船上所有的稻草人都穿上了皮衣，戴上了皮帽，活像真正的武士。诸葛亮不由惊叹地说道，没想到你们三个真的顶上了我这个诸葛亮啊，哈哈哈。当然了，这个版本是假的，真正的皮匠其实啊是皮匠的谐音，这个皮跟大有裨益的裨是同一个字。这句话的本意啊，是三个在一线战斗的副将，若能同心协力，那他们的智慧是能比得上诸葛亮的。所以啊，人多力量大，遇到问题多商量，办法总比困难多。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5: 喂，金钱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5: 喂，健康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5: 喂，亲人，你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5: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7: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8: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9: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0: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5: 世界很吵，
16: 心情不好， 请锁定
17: FM 1024
16: 河北音乐广播
17: 午间道，你会发现
18: 快乐多了，
17: 烦恼
18: 就会逃跑。
19: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如果跟你当朋友，你觉得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呢？来看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大家的一些留言啊。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只有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留言才算数啊。福乐安康说了，朋友的情谊啊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交个朋友吧豆啊。除鹤学飞，万里风云从此始，潜龙奋起，九天雷雨及时来。你上网上哪儿捞这么多词儿？还有叮叮当当说了，豆，我有一个认识了20多年的朋友，借我5000块钱，说3-5天就还。这不都2个月了吗？你说我跟他要钱吗？主要是他也不说还，或者说到底啥时候还？那主要就看你着不着急用了。可能有朋友说了，那本来就是我的钱，我着不着急用我也得跟他要。那你说你要你不早就要了吗？你至于现在还跟我说呀？我感觉啊，真的就是别人借钱啊，当然就是别人借我的钱他急用这种情况啊，别人借我的钱好像现在就得做好了说这个钱也许我就要不回来的准备。我这么想的话，我就觉得说有都不借。非常多的好朋友在说五月天的这首《干杯》真的好好听，上学的时候就喜欢这首歌， MV 也非常的好看。

0: 好几位朋友啊，还是很想要我们的小挂件的啊，所以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实质的内容跟话题没有关的啊，就是纯要挂件。当然我们也说了啊，无论您评论什么都算成功。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微信公众号上大家的留言啊。高爽这位朋友说，因为我的职业是律师，这应该是我的优势吧，还有就是我应该是属于就是大家看来相当靠谱的。嗯，当朋友是这样的，但是以前啊，就是我也跟一个律师相过亲，我不知道这是咱们的偏见也好，还是说什么也好，就是一男一女去相亲，如果对方是律师，你的心里头咯噔一下，哎呀，这以后我还能捞着啥呢？是啊，是吧？就是大家就是能理解哈，能理解。平安是福说了，豆豆你不要太自谦了，不是只有年轻人喜欢你啊，就我这个将近70的老太太不是都喜欢你7-8年了吗？哎呀，真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感谢姐人喜欢我7-8年了，我叫婶儿啊叫奶都不合适吧。手机尾号4396说了，我会做饭，身边朋友邻居同事都吃过我做的饭，一致认为以后谁要是嫁给我绝对享福。不过因为爱吃我也长胖不少，憨憨的人看起来没有什么攻击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读你的这个留言想起来了炊事班的故事里边的胖红。你是哪儿的？石家庄胖红。12:28了，我都感觉好像导播间那块正给我挤对眼儿呢。不能再说了啊！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会在周日啊，记住我会在后天周日中午的11:30继续跟大家相约在电波和抖音视频平台上，我们周日见。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爱美的汤，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五间音乐能量补给，
9: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8: 我们给你更多。
9: 最热门，
10: 最新鲜，
8: 最经典。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0: Join us,
11: it's time to get high.
8: 步履不停，
9: 音乐不止。
8: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1: ，More music.

今天的这首开场曲来自温和治疗乐团的一首《八块钱买绿豆冰》。有些人评论说，听这首歌曲仿佛能感受到绿豆冰渐渐化开的冰凉感。八块钱买绿豆冰是两人份的夏日清凉记忆，清爽又温柔。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阿文。接下来要响起的这首歌曲呢，像是一场随心所欲、举止自如的舞蹈，华丽又充满激情。来听徐佳莹《圆舞曲》。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针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0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版，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人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13: 小队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4: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15: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
16: 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7: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8533-3599，8533-3599。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18: so hot。
19: 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讨厌恋人 Angel 阴天 Zoo 抽离爱我还是他越来越不懂海与你喜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人生来就有喜怒哀乐四种基本情绪，我们并不应该给某些特定的人安上特定的角色而抹杀他们的正常情绪。比如说，谁说男孩子就不能哭，哭就是懦弱的表现呢？这首收录在12年专辑里面的《男孩别哭》是海龟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轻快的复古舞曲藏着乐队对于所谓的成人世界规则的不忿，而这首歌似乎是在为听歌的人们营造了一个乌托邦的世界，让听歌的人在这首歌里面有一个情感的出口。有些人可能会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流下眼泪，而主唱李红旗说道，哭泣并不是软弱，而是承认自己还活着的证据。最神奇的是呢，这首歌适配多种情绪。失恋的时候去听呢，是去海边看星星的一般的慰藉；加班时听呢，就是脱下铁衣的呐喊；甚至呢，有的妈妈用它来哄哭闹的孩子，因为呢 ，disco 的节奏是天然带有着安抚性的，而歌词的温柔反叛又能让成年人找到精神上的共鸣。一起来听这首安慰男孩的歌，《男孩别哭》。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9元。

0: 色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正定片区首批共享单车近日正式投放。河北国华沧东电厂三期扩建工程近日全面竣工。今天7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发射5颗卫星。截止目前，利剑一号火箭已将110颗卫星送入太空。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故宫博物院将于7月27日免费开放1天，每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今天20点开始预约。现货黄金7月23日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年内累跌超5%。国内品牌金饰却连涨3日，周生生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1258元每克，3日累计涨超40元。近日网传薛之谦杭州演唱会出现购票系统自动跳票，场次变更为北京站的说法引发网友热议。对此，大麦猫眼平台发布专项核查公告进行辟谣，明确表示购票系统运行一切正常，不存在系统自动跳票的情况，提醒广大歌迷理性看待网络传言，切勿轻信不实信息。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Never stop。

刘冰箱的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很多朋友都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因为这首歌认识了这个失眠陪伴系女生刘冰箱。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又是新歌上线了，最近这个暑期档动画当中的一部黑马电影《八仙》真的是热映当中，很多人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那整部电影当中的很重要的两首歌曲其实质量也相当不错，今天我们就来推荐其中一首，是首插曲，叫做《过海》，演唱者呢是王鹤野和黄龄。哎，其实听到这两个声名字，演唱者的名字，尤其是黄龄的出现，就觉得这首歌曲应该是稳了吧。两个声线交织，温柔的缠绵在一起，描绘出来的那种八仙携手闯荡乘风破浪的鲜活群像。整首歌曲的曲风是那种很轻盈明快，灵动治愈感很强的，尽显那种浪漫勇敢的美妙意境。当然如果配合着动画电影当中的那些画面和片段来听的话，这首歌曲就更妙了。来听王鹤野黄龄《过海》。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

0: 自乐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Welcome back，
2: 不止音乐
3: ，More music
4: never stop。

周迅的一首《看海》就是2003年的一首现象级的夏日金曲了。周迅独特的声线，当时那个青春的形象，加上火星电台的前卫制作，以及歌词当中快乐的不自然那种微妙的情绪，一起构成了一个不可再生的时代符号。下面的这首歌曲也是逐渐的会成为时代符号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曲特别经常出现在每年的毕业季，这是毛不易普通人代言人的标签力作之一。温柔叙事，接纳平凡为核心，精准的击中了青少年啊，应该中青年吧，步入社会时候的那种迷茫和希望。这首歌曲和海有关，叫做《入海》，毛不易。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

0: 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周深献唱苏超主题曲，饱满昂扬的唱腔满是信念和力量，生动展现体育竞技的热血激情，把热烈盛开的不屈与执着唱得振奋人心。特别推荐理由，赛场战歌也是疗愈人心的勇气之歌。周深，热烈盛开。

现在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惊喜盲盒的有奖互动，那回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专属活动页面，在评论区任意留言都算是参与了惊喜盲盒的活动，就有机会获得录有这个主持人啊，不知道一些神秘话语的收音机形状的那个小挂件。那本周送出的是这样的一个惊喜盲盒，不知道哪位主持人会给你送出什么样的祝福语呢？可以赶快来参与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这是一首听完之后会觉得情绪忽然之间就变得明朗开阔起来的一首作品，来自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这是张震岳回归本真完成家园叙事的民谣代表作，旋律极简却情感厚重，一首很纯粹明快的乡愁之歌。

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当中的海情绪完全不同了。王心凌用克制深情的演绎，让宁静的海成为了无数人安放青春遗憾的声音容器。来听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那今天不止音乐，最后的一首《海》是来自黄磊，《我想我是海》。这首歌曲应该算得上是巩固了黄磊在1990年代末文艺男神标签的一首作品了。略带顿感的叙述式唱法，反而衬托出歌词当中的文学张力。整首歌曲听起来的那种感觉呢，就是表面淡然，内里汹涌。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记者日前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的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一到六月份三项社会保障基金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参透率达到了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脑机接口是全球未来产业的重要赛道，而大规模高质量的脑电数据是核心基础。近日，我国研究团队发布了一款新型的脑电信号采集装置，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跨越地域上千人同步脑电信号采集。今年夏天，新茶饮品牌集体推出了冰淇淋产品，霸王茶姬茶拉朵定价18到26元，喜茶的喜拉朵单口味19元，普遍是比一杯奶茶的价格。

0: 格更高。新型 AI 骗局近日是引发了关注，诈骗团伙借助老人接头求助，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视频通话手机朗读数字、卡号等信息，再利用 AI 技术提取受害人的声纹、人脸画面，冒用身份办理网贷，致使受害者背负债务。警方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谨防此类骗局。埃隆·马斯克近日表示，他准备用自家的 AI 视频生成工具，在今年年底前制作一部完整的古希腊史诗《奥德赛》题材长篇电影。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出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现在是今年的大暑节气了，也就到了差不多北方最难熬的夏天。下午的时候通常会很闷热，不过今天石家庄还好，你所在的城市怎么样呢？无论如何吧，让这首《向云端》给你的情绪送一阵凉风吧。成年人的日常里总是会有深陷内耗情绪的时候，也许就可以像是歌曲里面唱到的，用收拾房间、换个发型、养只小猫这些触手可及的小事儿，把自己从自我否定里面拉出来。当然今天是周五哈，马上就周末了，安排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吧，哪怕它很微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吃姜可以增进食欲，驱寒暖身，消毒杀菌，好处多多。
2: 你没说错，但是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夏吃姜。阴虚体质的人吃姜会加重症状，常见的表现呢有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经常口干、眼干、鼻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
3: 烦死了。
2: 内热较重者，由于生姜的作用多为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如果患有肺热燥咳、口臭等疾病的人不宜食用生姜。暑热感冒或风热感冒者，这些并非寒邪引起，所以这个时候吃生姜无疑是火上浇油。
4: 晚上吃姜胜似砒霜，这是真的吗？
2: 没有科学依据的话咱可不能乱说。
4: 对对对对对，
2: 要知道姜所含的有效成分是恒定不变的，不会因为早上和晚上的区别而改变它的成分，更不会在不同的时间内产生所谓的补药或者是砒霜。
1: 那吃生姜到底要不要去皮呢？
2: 这要根据不同的人群来决定了。风寒感冒患者、部分脾胃虚寒的人群以及喜欢吃寒凉食物的人群，这些人啊平时吃姜的时候建议去皮，而当身体出现水肿的时候最好不要把姜去皮，因为生姜皮有利水的作用。另外一般做菜的时候也最好带皮，以保持生姜药性平衡，避免出现上火的症状。最后建议大家，夏天我们常吃冷饮或者是凉性水果，容易胃部不适出现呕吐等症状，喝点生姜橘皮水。

0: 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多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首歌《亲爱的你》呀，任素汐带着颗粒感的沙哑嗓音一开口，像是深夜台灯下和自己轻声的对谈。整首歌的旋律很轻，用翻过山见晴天的温柔的意象，轻轻托住了每个在困境里熬着的人。太多人会在通勤的路上，或者是难眠的深夜听见它，可能会一下子红了眼眶。那些独自扛过的难，那些没有被看见的挣扎，都被这样的一首歌理解到了。

0: 14: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好物推荐时间了，今天呢，我们的好物推荐是有一双鞋。每到了夏天的时候哈，可能很多人都会发愁说穿什么鞋呀？普通的运动鞋有点闷热，凉鞋又可能会磨脚，怎么才能够既舒适，然后又适配夏天的穿搭呢？我们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推荐。新华你好。
1: 圆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今天早上这双鞋卖得特别好，是阿迪达斯的一双，有点像德训鞋，有点像一个这个复古的板鞋啊。大家回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299块钱到手啊，好多颜色，大家可以去自己选一选。今天我们除了鞋，我们还有很多的降温的凉爽的两件套啊。因为说实话，这个昨天开始我们进入到大暑节气嘛，我看了看，明天又开始到二伏了啊，就是这个天气啊，就逐渐开始进入到高温的这种模式，一天比一天热。所以很多朋友可能最近家里说是总开空调，但是的确夏天你会发现有一个钱特别费，就是电费啊。这总吹空调的确费电量会很大，而且时间长了，我觉得不光是钱的事儿，你会觉得身体吃不消，受不了。你觉得岁数大了，哎呀，老吹是不行的哈、啊，觉得吹的骨头缝都疼，都灌风。所以有的时候你反而觉得吹会儿电扇挺舒服的，但是现在电扇跟咱们小时候那种嗡楞嗡楞那种电扇不一样了，现在的电扇啊变得特别的舒适，然后静音，颜值也很高。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荣仕达的语音空气循环扇。我一边说着啊，您可以一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可以看到我说的这款风扇。首先来说这款风扇，这个品牌荣仕达，我觉得是一个很老牌的国货品牌啊，就你用着很放心。还有就是它很智能，性价比很高，而且今天只要129块钱，有一身的功能啊。我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它都有哪一些功能。首先来说，作为电扇，你吹风吹得好，凉快，这一定是首屈一指，大家最需要的，对吧？它这个电扇就是它的送风能力非常强，可以达到10米远，而且它是空气循环扇，什么概念？就是它不是说傻乎乎的直吹，它是通过吹动室内的空气，它还可以上下左右多维广角去摇头送风啊，就跟做这个肩颈操一样，就是那个脖子它可以各种角度去转。就是家里普通的电扇可能就是左摇右摇啊，但是它不是，它是上下左右各个角度都行，所以你各个角度的空气它都可以给你搅动起来。所以这个电扇我其实特别推荐大家怎么用啊，你搭配空调来用，因为说实话这个温度啊，你首先光吹电扇你是觉得凉快了干爽了，但是它肯定没有那么强的降温的功能，所以说你要说把温度降下来肯定还是开会空调。我觉得最舒服的也是最省电的方法啊，就是睡觉之前你先开上比如说20分钟的空调，然后屋子里边的温度不就降下来了吗？凉快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把空调关上，你再打开刚才我说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会把屋里面的凉气啊，这个冷气所有的凉风，然后整个给你循环起来，你就发现你屋子里面每个角落都变得冰冰凉凉的，特别的舒服。平时在家你可以打开那种干净舒适的那个柔风挡吹啊，真的这个风啊，你吹多长时间你都不带难受的。你不会说吹的腿疼啊头疼啊，它很柔，就是那种清风徐来的感觉。哎呀，那感觉就像你住在海边那个海景房，然后你拉着纱帘啊，然后慢慢的那个开着点这个纱窗，它那个慢慢飘起来，那个纱幔飘起来，是那种风的感觉。哎呀，你觉得风都在抚摸你的每一寸肌肤，就特别的舒服，特别的轻柔。而且它那个档位也能调啊，如果喜欢强劲一点的也没有问题，它最高可以调节到8档，而且它能语音控制。哎呀，老省劲儿了，你不用说我半夜觉得冷了热了，我再去调大调小，我再爬起来，你调完了你再回床上睡觉，你困劲儿都没了，对吧？这个不用，这个你直接跟他说就行。它不是荣仕达品牌吗？它有名字，它叫小荣，你就说小荣小荣啊，调到3档，小荣小荣什么向左摇头，什么小荣小荣关机，他直接就操作了。我觉得这个太友好了啊，就是你不用老自己去弄，而且对于老人来说有的时候这控制面板挺复杂，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操作，但是说话谁都会啊，是吧？这上手特别快，整体呢还特别的轻巧。哎，我觉得你就用，你想在哪儿用你就把它搬到哪儿，客厅卧室厨房哪儿都行。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功能，它有一个香薰盒啊，在那个电扇的盖子上装着，你可以在里面滴上一点什么精油啊，或者家里面不用的那些 间你半瓶半瓶的那香水啊，你都可以放进去，这样一吹啊，哎呦，你满屋子都飘香，尤其是你要放点那种精油的话，哎呦，更清凉了。129块钱一台，我真觉得这台电扇啊，要颜值有颜值，要功能有功能，要品牌有品牌，价格还这么合适啊。尤其是家里面老人吹不惯电扇的，孩子怕吹不惯空调的，孩子怕空调吹时间长了肚子疼的，或者说中年人啊，你觉得这个时间长了这骨头缝吹得慌就进风的，你换台电扇，尤其家里面那种老电扇，好多父母那电扇吹了好多年了，你给他换一台这样的智能的舒服的循环扇，你感受一下，这体验比老电扇真的好太多了，特别的丝滑啊，而且很静音，你晚上开几乎听不到声音，不影响你睡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准备了一个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凉爽2000套啊，就是除了这吹的还有一个穿的薄荷凉感冰晶裤，哎，我都不能说这名儿，一说这名儿感觉就进到冰箱里了一样，你一听这面料你就觉得，哎呦，肯定穿上之后就是凉感的，哎，的确是这样，孩子有孩子的防蚊裤，对吧，小朋友我们都会给他买防蚊裤穿，大人其实也需要防蚊裤啊，那很多大人也非常招蚊子的，有时候在楼下你待一会儿，哎呀，那蚊子咬的脚脖子上全是包，你穿个这个长裤，它那面料啊是带有这个纤维，里面有薄荷因子的，这个东西啊是有驱避蚊虫的这种作用的，尤其是你去公园散步，你去打球，你去遛弯，有时候那蚊子成群结队的，你觉得哎呀，围着你脚下转啊腿啊什么的，就给你咬的乱七八糟的，然后你穿这个裤子就不会，它就像一个隐形蚊帐一样，而且这事儿不是我说的啊，人家是有专业检测报告佐证的啊，它有这种驱蚊的这种作用，而且这个东西你闻起来也都有一点点那种哎薄荷的那种味道啊，穿上也凉凉的，裤型也挺好的，男生穿呢就是很干净利落，很有运动感，女生穿呢也挺显腿长的啊，然后它完全不压个子也不臃肿，我觉得版型也不错，今天男款女款都有，而且尺码特别全，对身体的包容，身材的包容性啊，舒适性都很好，价格99一条，不贵吧，买一条再送一条啊，两口子一人一条，或者给老公买两条换着穿，99，到手2条，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版型好，面料好，穿上凉丝丝的还驱蚊啊，回复给力就可以买到这样的薄荷凉感冰晶裤啦。好的，
0: 圆圆。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想要来买到它，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逛一逛，来下单吧。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电影《七天》片尾曲，主演蒋勤明深情翻唱华语乐坛不朽的经典情歌，特别推荐理由：自然的颤音，暗涌的情感。蒋勤明，至少还有你。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PC。
1: 14:42，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今天听到的是张杰的这首《天下》，他把少年人藏在骨血里的侠气跟柔情交织在一起，瞬间把听歌的我们拉回到年少的时候，仗剑天涯的热血想象里。在成年人的江湖里面，我们追逐的从来都不是空泛的霸业，而是为了所爱的人跟自己的热爱，敢闯万难的勇敢。而这份勇敢，就能够让每个普通人生出为心中所爱袖手天下的滚烫力量。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安刚的这首《童话镇》其实一点也不童话，他把白雪公主、小红帽这些我们熟悉的童话角色放进了现实的曲折里。成长的真相之一是会发现，原来童话里的善意边界走到了现实会晕开大片的灰色，那些我们在年少的时候现以为真的圆满，长大之后才懂得背后藏着的是多少生活的难。而现在的你呀，哪怕见过了现实的锋利之后，是不是还愿意给心底的童话留一块不被打扰的空间？14:52，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芹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者是分散性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石家庄的西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出现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邓紫棋刚刚的这首歌叫做《画》，它让少女藏在心底的细碎期许具象化了，把心上人画成未开的花，让思念化作雨，隔空的灌溉它。这份带着孩子气的浪漫，把动心的美好唱给我们听。那些隔着屏幕分享晚霞的时刻，还有遥遥地望向同一片星空的瞬间，都是可爱又幸福的样子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一起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继续一首很可爱的歌，现场版。

0: win. Perfect.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花儿乐队刚刚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流心》，它呢在花儿乐队标志性的热闹底色里面藏了一份没有说透的清醒。大张伟褪去了他标志性的跳脱的唱腔，用稍微沉下来的旋律表达着失恋时期的情绪。那个时期的我们明明知道这份爱

面对着不再爱自己的对方，刘若英在这首经典的《很爱很爱你》里面有一种很克制到发酸的温柔。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也是一种选择。明明有太多的不舍得，却还是让自己悄悄退回到了朋友的位置，怕自己的执念困住对方的脚步。当然，这份成全从来都不是伟大的标榜，而是因为太认真的爱过，才舍不得让爱的人困在为难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后来啊，有多少的往事都变成了歌里的故事。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真挚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创作在1960年代，1971年开始走红，后来经过里奥塞耶在1980年重新演绎后，成为恋人们吐露心声的抒情经典。Leo Sayer,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我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那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依旧在线上，您想要参与进来，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惊喜盲盒这个关键字，或者直接写盲盒两个字也可以哈。您会看到一个链接，链接跳转到即时新闻 APP 之后呢，评论区直接来留言，留言什么样都可以哈，就会进入到抽奖池。那如果您中奖了，我们的主持人就会给您打电话了。今天还有一位老听友跟我说又中奖了，为什么是又呢？那就代表今年真的是运气爆棚哈。当然了，如果你想要参与进来，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1024惊喜盲盒或者是盲盒这两个字，赶快来留言吧。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5: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4: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5: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4: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苏打绿刚刚的这首《日光》有一种属于春天阳光下的轻盈浪漫感，整首歌像是踩在三拍旋律里的风的舞步，松弛又诗意，一年四季里面都可以有带来情绪疗愈感的景色，比如说此时此刻大树节气里，树木盎然绿意，走在两旁高大的树木枝桠相接的路上，这个世界里面一早一晚阴凉下的惬意就足够令人感受到当下的愉悦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在树河里谭维维。

谭维维刚刚的这首《在束河里》，把都市人被喧嚣裹住的疲惫轻轻地放进束河的山峰跟溪流里面。谭维维在这首歌曲里面褪去了标志性的高亢嗓音，用松弛的柔软的嗓音唱着一个唯美自由的生活化。

就像是晒着太阳的午后，躺着时光的小河，裹着雪山清冽的晚风，这些画面在这首歌里面仿佛触手可及。其实也不必随时远走千里，只要在休息的时候给自己留一处像束河那样的角落，也能够令生活更加的丰富跟鲜活。周末马上就要到了哈，你有类似的计划吗？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的出现。再来关注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石家庄西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见面了哈。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密封也不会太好，
0: 密封
1: 你会有冷空气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0: 不保暖，
1: 不保暖啊，不保温了。
0: 嗯，
1: 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去下个决心把窗户换一下。
0: 对对。
1: 老房子的共性问题，除了色彩陈旧、设施老化啊，这些墙皮有个别的开裂、脱落、起骨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20-30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0: 我觉得
1: 都会出现这些老化的。
0: 这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1: 很短呀，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0: 哦，一天就完工了，
1: 对对对，所以很方便。
0: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快装。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注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0: 是
1: 啊，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啊。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0: 张家口、承德，
1: 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来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48快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

0: 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十八块头，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三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三个核心问题的。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十八块头，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十年来的承诺兑现了。
1: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啊！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沉默时间说，四八快装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0: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啊！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五户样板间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啊，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四八快装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五十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五十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四八块装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块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0: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1: 这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董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那业主您方便，您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如果您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您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1: 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303013881，13303013881。刚刚博东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坊的这个样板间哈，就五户，只有五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0: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1: 啊，打样的、
0: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四八块装我们不是针对这五户样板间，四八块装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啊。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五户每月。
1: 每月都有五户。
0: 因为我们四八块装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1: 自己家的工人。
0: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1: 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0: 是的。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1: 品质就提升来了，
0: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那我们能把这五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好，
1: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0: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所以四八块装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做服务来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四八块装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1: 我得给你做好了啊。 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0: 举办乔迁宴
1: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0: 是的，所以十八罐装企业这十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啊，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啊。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啊，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啊，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十八罐装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十八罐装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这叫见面礼。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有举办活动，你签单那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签约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十八罐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0: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4个省啊去做线下的活动。
1: 您是真忙啊。
0: 周日上午啊，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1: 周日下午
0: 3点钟啊，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十八罐装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工艺如何钉控，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1: 看到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
0: 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啊，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
1: 好，
0: 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预约到店的前50位听友啊，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十八罐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0: 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1-3888，后面3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0: 20多年了
1: 啊。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0: 有的啊，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
1: 对，
0: 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1: 肯定是的，
0: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
1: 对，
0: 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1: 跟下去吗？
0: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
1: 好
0: 啊，因为装修行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1: 对，
0: 要求不同，
1: 是
0: 结果不同，
1: 嗯，
0: 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 日后入住了，售后是也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要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嗯，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
1: 嗯。
0: 啊，比环保，
1: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0: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
1: 嗯，
0: 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觉得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

0: 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反
1: 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0: 是的、嗯、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
1: 嗯嗯，
0: 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那个时候是要刚需了。
1: 嗯，
0: 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1: 拒绝凑合。
0: 哎，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实际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1: 别这样，
0: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四八工坊有
1: 价格方面
0: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啊，不用搬家。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即装即住。
1: 对，
0: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块装，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1: 当然了，
0: 省钱放到第二。
1: 对，
0: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钱。又想环保，本身是想违背的，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0: 对、
1: 啊、
0: 所以大家在比价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
1: 嗯、
0: 啊，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跟大家实话讲，这个行业表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你的单不管多低的价或不挣钱给你干，
1: 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的、
0: 啊、事实上就这样。
1: 对，
0: 那我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你想装修老房的，想环保交付即装即住，同时呢钱方面我能给你做到一口价，
1: 对，
0: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
1: 嗯、
0: 让你明明白白，
1: 有问题就找董事长。
0: 是的，嗯，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四八工坊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
1: 嗯，
0: 我敢面对客户。
1: 嗯，
0: 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1: 确实挺有勇气的。
0: 对、嗯、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上周有个业主
1: 啊、
0: 嗯、就因为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嗯、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1: 是
0: 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1: 对
0: 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儿不会给我干差，所以我今天就选你。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的
1: 了啊，
0: 对，大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你看你。后边被那个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嘛？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1: 啊，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啊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0: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见实话啊。只有
1: 后面还有
0: 没有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
1: 嗯嗯。
0: 其实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
1: 能见到不动，
0: 咱俩可以现场可以。就是
1: 聊一聊，说一说
0: 都没有问题、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啊，前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
1: 好，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博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0: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01381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
14: 音乐
1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5: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在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博董，这个把电话号码一说哈、啊，很多朋友都在问，看来啊，这个有了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啊，是好用哈、啊。所以呢，你看倩啊、丽华、一休啊，都在问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说一下吧。
1: 嗯，没问题。那个
0: 怎么还犹豫了呢？
1: 这个我说咋一上来就报电话呀，让大家觉得突
0: 不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啊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同时呢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啊、
1: 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
0: 这是真电话、
1: 啊、
0: 真微信啊啊
1: 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未来在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微我啊我会给你亲自回复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因为如果我手动给大家回啊，有的时候怕落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好1330301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加完了以后呢，认证了以后啊，博董可以来说句话，大家来看看，不是助理，也不是机器人 啊，是博董本人亲自哈。那您看，您这么长时间了，做这行吧，20来年的时间了哈，
1: 十年了
0: 啊，再包括之前也。接触过四八块庄是10年，这么多业主，这么多客户哈，什么样的老房子都见过了吧？
1: 反正我觉得近10年，我们就是短的6年的房子，找我们就改造的也有
0: 啊，也有啊，
1: 超过30年。

0: 也不装的房子也有，
1: 就不住人的那种也有哈，
0: 也有。这个就是特别破的那个房子，进去连脚都下不了的，就是觉得那个房子根本不能住的房子，找装的也有，
1: 也有哈。
0: 所以从我们这十年来做过来，我们就发现，越破的房子，装出来性价比越高。
1: 那你有成就感，我以为。
0: 因为那个旧变新啊，真的那个前面的照片跟最后装完之后那个照片放在那个现场一对比，那个落差感，那个这个效果，那个钱就觉得花的值了。
1: 对
0: 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讲，确实是大家就下这个决心比较难。
1: 嗯，
0: 因为老房的家里东西多。
1: 嗯，
0: 有的业主工作忙。
1: 嗯，
0: 有的业主年龄大。
1: 对，
0: 所以很多业主在对这个事儿，尤其不是刚需，大家就能等则等，能拖则拖。
1: 我不同意您的这个啊，他你说这不是刚需哈，可是这住在自己家里面啊，你舒服不舒服就跟鞋一样穿到自己脚上啊，自己最清楚了。我反而倒认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城市市中心哈，你更应该让你这个烟火气透彻到你的自己家里面，让你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舒适的哈。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了。
0: 对，
1: 嗯，
0: 确实是。如果说像主持人老师想描述的这种环境，最后改变完啊，有烟火气，
1: 人家还有小院呢，
0: 但是你现在的房子如果住了二十年了，你只能下个决心改造。
1: 对，
0: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相互，我们又想享受，我们还又怕麻烦。
1: 嗯，
0: 但这个事情你不麻烦，它就好，肯定好不了。
1: 嗯嗯，
0: 老房子真的，你只要不改造，只能生活质量越来越低。啊，你只能这个房子的隐患会越来越多。
1: 都有哪些隐患呢？我能想到的，你看发霉哈，下雨天儿，还有这个屋子里面那墙，你好长时间不刷了，它是那个潮乎乎、黑乎乎的啊啊，
0: 是的。
1: 还有那种木头框的那种阳台，那个刮风下雨了，你到冬天特别受罪。我看有好多老人呢，呼那个窗户纸。我觉得好像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吧，把家收拾好啊啊。
0: 你说的只是表象的东西，看到的嘛，
1: 对对对，
0: 就面上的
1: 啊，
0: 这是很直观。还有两个隐患，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大家每天我们都使用的，就是水和电
1: 啊，
0: 水管寿命到了，突然间哪天如果水压大，你又不在家，水管给你崩了，那极有可能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个风险，这个隐患，只要出了意外，那你的事儿就很麻烦，
1: 特别麻烦。
0: 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1: 哎呀，你还没准得给下下。我朋友的那个远见的房子，他是把楼下的楼下给淹了，
0: 淹了两户，那就更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隐患，水；第二个是电，对吧？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1: 是，
0: 对吧？那这个火灾要来了，水火是无情的，
1: 一定要注意了。
0: 所以这两个呢，实际是我更建议大家重点要关注，对吧？你说那面上的东西，咱脏点、旧点、破点、乱点没事儿，那至少对咱们的安全隐患不影响。那你如果说这些水和电出现问题，那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给个家庭，整个家庭会带来直接的生活影响。
1: 所以理儿和面儿我们都要要。
0: 对，
1: 嗯。
0: 所以大家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老房子出现了。你的房上次装修超过二十多年，同时你有墙皮脱落、开裂、起骨这些问题，而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老房翻新的事儿提上日程了，
1: 好，
0: 对吧？你也可以约一下我们四八快装的设计师呢。可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给你把这水电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帮你检查一下，
1: 是，
0: 到底看看这个隐患现在严不严重，都会给到你中肯的建议的，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咱们河北省内啊，咱们的听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今天前五十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个地级市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我就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是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和秦皇岛，这些城市是马上能覆的啊，还有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有的这个城市啊，是门帘已经建好了，还没有正式开业啊，大家不要着急，团队已经过去了。
0: 是的。
1: 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啊，偏爱自由，这是邢台的啊，听众朋友也在找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找不着啊，然后也想找的话，您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

0: 联系，我们也多次在节目里面会把博董的这个微信号码告知大家，大家加上看一看啊，直接跟董事长一对一的沟通。博董再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同号，留给大家，我们交个朋友。也就你加了我微信啊，除了有需要找我，还也还可以不需要找我，就是可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
0: 嗯，
1: 看我们翻新完的前后对比，看我们举办的乔七夜的视频，
0: 挺震撼的。
1: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主来了完工给我们的评价。
0: 对，还有宋锦旗的啊。
1: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你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嗯，
0: 可以看一看啊，加一加啊，会让您震撼的。13303013881，13303013881，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为什么说震撼呢？除了说我们这个老房子和新房子对比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视频或者是照片，还有一些啊，我觉得挺温馨的哈。
1: 嗯。
0: 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客户服务完了就怕出客诉哈。
1: 嗯。
0: 你这家肯定有点问题了，那家又有问题啊，把不同的人家都凑一块儿，那个人会感觉啊，大部分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1: 是的，
0: 但是呢，博董偏偏要把所有的客户啊都不认识啊，家人都请在一块儿，还让大家分享说话。我觉得说着说着吧，这个说好的吧，就觉得哎，能说好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做这行真的是挺难的。
1: 嗯，实际越难，我觉得如果对像我们48个岛服务的公司，我们把这个难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做好了，
0: 嗯，
1: 那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不难了。所以装修建立信任、建立口碑、建立品牌是很难的，
0: 嗯嗯。
1: 但是当你这个信任、口碑、品牌做成了，那实际就反而就不难了。
0: 对、嗯，
1: 很多业主都是慕名而来的，很多业主来找48个岛，我们这两年都是转朋友转介绍，
0: 嗯，
1: 啊，我们很多客户坐在那儿聊天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个渠道，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
0: 啊、
1: 他家刚装装完。
0: 对
1: 吧？所以他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啊很少聊这些事儿，但是他突然间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说我想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48个岛、
0: 对对，特别好，特别负责。
1: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
0: 效果了，
1: 效果啊。所以48个岛企业这10年来啊，我们玩的，我们给大家做的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
0: 嗯，
1: 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是唯利是图。
0: 嗯，
1: 你想，你看我们的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
0: 嗯，
1: 业主家超过3000的装修活，你找48个岛都给你服务。
0: 嗯，
1: 所以我们从创立之初，我们不是和当地的整装公司做竞争的，所以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0: 对
1: 啊，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48个岛不跟他争。
0: 嗯，
1: 反过来他们不服务的旧房，发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48个庄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啊，所以这个定位呢，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走的一条不同的一条服务路线啊。同时呢，我们呢就是在交付过程管理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
0: 嗯，
1: 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服务体系，这样可以保质保量完工。
0: 嗯
1: 啊，我们把交付看得很重。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的管家呢开工之后的工地，每天管家要到业主家待2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核心问题。
0: 哎，我以为管家就管账的，没想到这管家也挺忙的。
1: 管家在现场真的是帮业主
0: 辛苦的，
1: 帮业主除了管账之外，是管每一个项目完工验收的，盯质量。定进度的，
0: 哎呦，那扛大用了。
1: 这是我们的管家要做的。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协调业主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业主定装修之前，业主想的很多，
0: 嗯，
1: 但是往往很多开了工的时候，业主实施过程的时候，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改变、优化和调整。
0: 嗯，
1: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变方案意味着你要变预算，
0: 对，
1: 你加钱是能变。那这咱48个庄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调整，您第一次要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要帮助业主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0: 啊，这个也有哈。
1: 对，所以呢，自打48个庄2019年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业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了48个庄，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
0: 嗯
1: 啊，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记好48块庄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
0: 嗯，
1: 今年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48块庄，我们的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0: 嗯，
1: 本周日下午我会在10家庄有一个旧房翻新线下的活动。
0: 嗯，
1: 如果在咱们10家庄的业主朋友，大家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房，周末到店，同时还会送您智能锁一把。活动参与热线大家可以记好了，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好，拨打电话啊，直接就可以预约了。无论您是石家庄还是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邯郸、邢台的朋友啊，或者说我们覆盖的北京、天津，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博董的微信号码也敞开的跟大家沟通了，您可以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同号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了我微信，你问过来，哪怕你不选择四八柜装，我也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0: 好，
1: 咱先交个朋友。嗯，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微信，嗯。
0: 也特别好记哈，博董跟大家来交个朋友，您可以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113303013881。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澳大利亚歌手兰卡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奇异清新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口。 Windows 8系统广告歌 Lanka Everything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

0: 活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2: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2: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 3599-8533 3599。
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老房子才能给改吗？
1: 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没这门槛了啊！原来确实我们最早10年前创立这个18块闹之初啊，我们是有3000的门槛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在咱们全国落地了。河北省我们相继也是借店就落地啊，就是18快修，我们在全国也落地了。
0: 快修啊，
1: 就是18快闹，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1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啊。也就是说3000的门槛给它取掉，30块钱维修的上门的小环的维修服务，如果大家选择18快修，我们都给大家服务。
0: 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哈，我们家的这个想改个水盆儿啊，想改个这个地漏，
1: 就是马桶堵了，换个地漏，换个荷叶，换个灯，这些事儿维修的事儿我们都能做。或者你家里头墙皮有一个小墙那有这个发霉了，你想铲掉重做
0: 也行，
1: 对吧？或者是瓷砖裂了、空鼓了，这些事情你找我们快修都可以做所以做维修服务呢，实际对我们来讲确实是环儿。一给业主呢，我们就重点就做服务的。
0: 这个快修遍布这个石家庄河北省都有吗？
1: 只要我们开店维修服务同步开始服务
0: 太好了，
1: 就是有18块装的店，就有18快修的服务，给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18快修等同于18快装的市场部我们有些像你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小环维修，你选择18快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0: 对对，
1: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0: 先试试水
1: 对先尝后买不上当也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一试对
1: 所以我们18快修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险发的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
0: 对
1: 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0: 对，如果他去一次给客户都、那个、下了
1: 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实际我想最后的服务就没
0: 了，人家不选你了
1: 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0: 对，
1: 所以针对快修的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18快装企业服务精神的
0: 我们听听。
1: 第一句话就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环需要我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
0: 是
1: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所以首先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我们的人去了
0: 不收上门费是吧？
1: 没有上门费的
0: 记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的。
1: 是的，我因为自有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0: 对，
1: 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0: 师傅也挺辛苦的。
1: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用的工是多少、用料是多少，给你报了个1000。
0: 是
1: 啊。那这一千业主说，那我就跟家人商量一下。
0: 对，
1: 好，那你就商量。我们的师傅就走了。但你要找别的师傅，基本上30-50，你得给我个上门费。
0: 对，
1: 那我们师傅，如果说你觉得行，我们师傅第二天来给你服务。试完工之后，你把钱给我们付了，这1000你没有花掉。预存到我们的平台了。当你的房子将来有装的时候，这1000可以用掉
0: 还有这么一说呢。
1: 对，所以你前面的维修我是免费的
0: 行，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维修的目的，
0: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1: 了。是的，大家如果说你今天你正好开车或者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有房子现在不是有装修的需要，是有房子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你把我们18快修的服务热线记在你那个手机上。
0: 对啦，
1: 当你家每天万一哪天有个急查的事儿，马桶堵了断电了漏水了想找个专业的师傅，你给我们打电话，
0: 对，
1: 我们的师傅立马
0: 哪怕接个电换个锁换个灯泡都没问题，
1: 都可以所以记好18快修、18快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0: 是
1: 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个有小活30块钱、50块钱都可以。报名电话依然跟四八快装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备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四八快装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就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
1: 是的，
0: 我们请博董帮我们来说一说。
1: 嗯，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店啊。
0: 嗯、
1: 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到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0: 对，
1: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的需要，
0: 是，
1: 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都记好48快装、48快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快装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下48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那么电话也很好记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全国都一样啊，400-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大家，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翻新的问题，您问过来，我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0: 嗯，
1: 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我微信。嗯，
0: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嗯，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0: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1: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家装这个行业我们做了这10年来，经历了有太多的这种业主的这种需求的变化。
0: 对，
1: 但是老房的改造完之后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找48快装给你改造完，有三大价值立竿见影给你呈现，就变心了。
0: 好，
1: 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0: 嗯，
1: 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对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48快装，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0: 装完就能住，
1: 装完就能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价值。第三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3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门给你设计好，老房子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可以比现在大出来10几个平方
0: 啊，赚了。
1: 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大出来10个平方，花这10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
0: 嗯、
1: 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咱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
0: 嗯，
1: 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0: 好，
1: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快装、48快修，还有48工装啊，48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1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好，各位周五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本节最新的消息。从河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为3860.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3: 第三批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近日发布，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深耕沙海打磨的冀北沙地植被综合恢复技术成功入选。
2: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3: 海关总署日前公布2026年上半年的外贸数据，全国30强城市格局生变，深圳稳居榜首，苏州增长40.9%，超北京升至第三位。
2: 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

0: 国家标准应用推进专题会议近日召开，现场发布了七项指导性国家标准，这是国内首个智能体互联标准体系。
1: 数据显示，今年的6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市场的新车注册量再次超过日本品牌。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唐山南部、石家庄的西南部、沧州、衡水、邯郸、邢台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为多云见阴。今天是周五，下班早点回家，注意安全，注意防范降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由思达、麦迪共同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大家好，我是麦迪。
1: 来，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2: 大麦子。
0: 今天呢，陪伴大家依旧是我们两个人啊，在周五的晚上，咱们准备要迎接周末假期啊，开开心心的咱听节目。然后呢，欢迎大家呢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全新的这个我们的新媒体的互动平台上来啊。咱们不光可以听广播，现在也能够看啊，看看我们思达老师，是吧？
1: 严老师，
0: 这个今天扎这大头花，然后今天这个衣着扮相啊，
1: 怎么这？
0: 没有，我是觉得斯达每次
1: 怎么在你嘴里说大头花儿是？
0: 这不是头花吗？这、
1: 是
0: 吧？头花还挺大的啊！
1: 是，
0: 因为我是觉得斯达每次对于直播都非常的认真啊，且专业，很用心。
1: 没有呀，别你这么再夸，大家不看了。
0: 不是，我跟你说，这个必须得看，不看这妆白化了。你
1: 不是，我是为了对搭档的尊重。
0: 哎呦，还是因为我呀？
1: 对，
0: 那太感谢，那必须更得看啊！欢迎大家可以看看我们二人搭档的场景，怎么看呢？您需要通过手机下载一个 app， 叫做即时新闻。即时新闻，下载这个 app 之后呢，您就可以在里面直接搜"大橙子聊天室"，应该搜"大橙子"也能搜到吧？就大橙子也能搜到啊。
1: 对，
0: 是一个视频直播间，现在正直播呢。您现在点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节目视频同步直播了，咱们一起来互动聊天。一会儿还会在直播间里送给您奖品，
1: 是的，抽奖啊。
0: 现在呢，这个暑假已经开启差不多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各位家长们，您还好吗？暑假期间孩子们不上学了，
1: 是
0: 这神兽在家里折腾来折腾去，在家时间多了起来啊，除了你说你看着他写写作业之外，玩手机的现象啊越来越普遍。
1: 是的，很多家长都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感觉，什么呢？学习的时候抓耳挠腮，可是一旦刷起短视频、社交媒体、打游戏，他们又立刻离眼睛发亮，精神抖擞。你就别说孩子了，大人也一样，说每天呢手机不能离手，准确说是短视频不离手。
0: 对，
1: 哪怕啊就是咱们开车在路上等红绿灯的时候，哎呀，那想起来，那刚才看到哪儿了？那接着刷一刷，这样真的不提倡，太危险啊！不要这样。还有的时候，那就是上厕所的这个场景了，可能是
0: 你掉厕所里了
1: 啊！是，但凡你把那个手机啊，给它从手里边拿走。没一分钟你就能听见冲马桶的声音。
0: 嗨，这到底是上厕所呢？
1: 别问我是为什么知道。
0: 嘿，这家里边都是这样的情况，包括睡觉之前你得刷手机，刷短视频，是吧？一刷停不下来，吃饭的时候也要刷，是吧？没有视频我吃不了这饭，电子榨菜。短视频已然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刷一会儿感觉少了点啥。但问题是朋友们，刷了半天，时间匆匆而过，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刷了点啥。你知道有一次我在办公室，然后那天办公室人还挺多，有子琛，有思达，还有大石头。然后石头当时好像是跟思达吧，还是跟谁啊，就在说哎呀，我又慌慌张张的浪费了2个小时的时间，我在刷短视频，我现在好懊恼，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刷了什么。
1: 对，他好像是本来是要找写稿，找点素材，
0: 好像是，
1: 结果后来就莫名其妙开始刷起短视频。我刷2个小时过去了，发现稿一个字儿没动，然后呢素材

0: 也一个那就哪影也没找着，也不知道该写点啥。
1: 时间过去了，
0: 非常空虚。
1: 然后说斯达丹吃饭去吧，我记得当时快中午了都。
0: 是。
1: 哎呀，你看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烦恼，会懊恼啊。但是呢，懊恼完之后，你吃完饭，你还是不自觉的打开了短视频平台。哎，为什么对短视频上瘾？大家可以现在想一想啊，您可以现在就来互动，就是说一说你每天你刷短视频上不上瘾？你觉得你上不上瘾，以及上瘾你每天会刷多长时间的短视频，你爱刷什么，你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哪一类的短视频特别吸引你，是吧，就是你最爱看哪一类的这个博主的这个视频
1: 是哪一方面的，是吧，
0: 哪方面的
1: 搞笑的，美食的，综艺的，
0: 科普的
1: 啊，为什么短视频上瘾？这背后其实有一个科学脑研究啊，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是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最近就提到了，说对短视频上瘾不自控，这不是自控就能改变的。说大脑特别聪明，它根本不听你后悔时的鸡汤，它只会记住一件事儿：你每天每个小时每一分钟让大脑在做什么，它就会把自己改造成适合做什么的样子。比如如果已经变成了短视频大脑，它就不会在短时间恢复成阅读大脑。甚至连科研人员自己都坦言，在工作的时候啊，为了应对短视频，需要把手机锁在盒子里10个小时才能搞科研，
0: 就强制自己不去看手机，
1: 才能专注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单靠意志力根本无法抵御沉迷。科学家都这样，那咱回头告石头，不要搞那懊恼了啊！他也是凡人一个，上会儿短视频怎么
0: 了？大家都一样啊，就是有人长期刷短视频，被算法去喂养，只接受碎片化的刺激，就看起来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也就像我们之前就有的朋友说，这个班主任吐槽说你们家孩子变笨的。这脑科学家说了，这不是错觉，说老师和家长们同样感受到的，就是这一代热爱刷屏的孩子好像都变笨了。为什么？他们的大脑神经网络被改造成了最适合刷短视频的模式，就叫短视频大脑吧。
1: 哎呦，所以你看这问题还得证实一下啊。就是我曾经刷短视频有过什么经历呢？就是我当时是在刷的是什么呀，我记得是骑车子，就有一段我看人家骑那种独轮车，你知道吗？我晚上做梦，我就梦见我自己在
0: 骑
1: 独轮车，吓得我就把我吓醒了。真有，就是你当看一个东西，你在睡前看得入迷的时候，你做梦就梦见它。
0: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
1: 对，但是就这个其实不好啊，对大脑会产生一种影响。所以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您算没算过，您每天现在会刷短视频多长时间？是以分钟计还是以小时计？什么时候刷？你能控制住自己，或者说控制住自己家孩子不刷手机，不刷短视频吗？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互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直接留言，或者是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找到我们的新媒体平台看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 APP 直接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斯达和麦迪，我们在视频之间恭候各位。

0: 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好，傍晚的17:1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娱乐上听，我是麦迪。
2: 是的，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
1: 这生意兴隆说了，刚刚我看了一会儿你们的直播，思达真年轻漂亮。这夸奖是真是简单直接呀。
2: 是，谢谢您的夸奖，但是您夸完我就没了。
1: 哎呀，
2: 旁边还坐着一个人。考虑一下麦老师的感受呗。
1: 没关系啊，这总是需要衬托的，我甘当绿叶好不好？
2: 那个绿叶也太帅了。
1: 戴风之心就说了，说我今天啊，我看了一下我自己的手机屏幕的时间，因为那个手机是可以看到你每天用屏幕用了多久的。
2: 对，
1: 刚我和思达我们也各自看了一下，说我今天一共是看了9个多小时手机，我6个多小时都在刷抖音。哎呦，您这属于是抖音重度使用者。哎，但是我也看了一下，我刚打开我的这个手机屏幕使用时间，我每天啊也是9个小时。然后我还看了看，就是说你可以看你打开过什么软件，什么网站。
2: 对，
1: 我意外的发现我每天要打开微信平均266次。思达说你是怕错过什么吗？
2: 就是麦老师心系单位，你知道吗？就是生怕单位交代给点什么事儿。哎呀，漏看了这个消息，
1: 我感觉还
2: 耽误大事
1: 呢。每天没有那么多人找我呀，怎么我打开微信266次呢？
2: 然后焦虑，你觉得你焦虑吗？在这方面
1: 是我，哎呀，我还真是有点压力。为了把节目上好。
2: 哎呦，真是麦老师以台为家。
1: 怎么把咱们的这个节目搞好，是吧？
2: 哎呦，您费心了。
1: 怎么能够让大家知道下载即时新闻 APP 里面搜索大成的聊天室来看咱们的视频直播，
2: 绞尽脑汁啊。
1: 我跟你说，我每天我得进微信300次啊。然后我打开抖音是35次。这个应该差不多啊。我每天基本上就35次，就是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打开一次就是十几分钟，有的时候打开一次可能就1-2分钟就关掉了。
2: 是，
1: 然后 DeepSeek 打开是17次啊，查点东西什么的。还有我们的移动 OA 办公软件每天平均打开15次。我是怕错过什么，我真
2: 怕错过了。
1: 来，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你每天刷短视频用短视频软件的时间有多少次，有多长时间啊？你喜欢刷什么样的短视频？来，有朋友就说了，说我用短视频啊真上瘾。我曾几何时真的是想戒掉短视频，干嘛呢？我会删除掉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然后呢只留文字型的一些东西，脑瓜子觉得清爽多了。每天是

0: 怎么说呢，对身体更好的一个爱好，是不是？嗯，还有我们来看到是有人不说了，说哎呀，今年带娃呀，发现全员被 AI 挟制了脑子，群名我们都叫 DeepSeek 和豆包了啊。就带娃现在可能孩子有一些问题，十万个为什么问爸妈妈，或者说是作业辅导啊，查错纠错，DeepSeek 豆包能帮父母。
1: 是的，是的，你知道那天就是我开车，带着我们全家出去，然后路途稍微的比较远一点，然后呢，孩子在后排就一直坐着，妈妈。就我在开车的时候他老跟我说话你知道吗，我首先妈妈在开车的时候你不要了打扰我，其次我说你想问什么问题啊，来我把我手机给你，你去问豆包去。
0: 哎呀，
1: 你知道他就问那个云是怎么形成的呀，
0: 啊
1: 你说云会落在地上吗，啊云要是落在地上的话会怎么样呢，那个雨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就问这些问题。我说来豆包绝对能够给你那完美的答案，
0: 你看看豆包阿姨表现得多好。
1: 然后后来豆包呢就是按照成人的那种交流的思维或者是说话的那种语言方式去跟他说话，他说说的啥我都听不懂，我说你就跟他说，你说你用小朋友能够理解的话来跟我解释一遍。后来他说小朋友阿姨告诉你怎么怎么样，马上就变夹了你知道吗，豆包。
0: 对，所以你看这就印证了说现在为什么大家所谓的沉迷于短视频平台，是因为现在AI 也好，短视频平台也好，真的是你有求必应，
1: 对，
0: 而且它的这种变换性适配度太强了，
1: 它能满足你，
0: 以至于让我们会依赖它，
1: 是
0: 啊。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您平时使用短视频多吗？你平时看短视频多吗？刷短视频多吗？你有没有大概的估算过你每天会在短视频上花多长时间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5: ，Let's
4: go，Let's
5: go。
6: 好了，5:2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听，我是麦迪。
7: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
6: 周五的下班路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找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实时的互动留言啊，然后呢来打卡来互动。我们接下来马上要唱歌了，唱歌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路况吧。在今天全天呢，石家庄都是阴天，全省多地呢都会有雷雨的天气，尤其是快到晚高峰的时候啊，其实大家格外的关注会不会下雨。周五的晚高峰呢会比平时来的更早一些。目前来看到石家庄市区啊，淮安路上已经开始有压车缓行了。现在呢，淮安路西往东方向过了西二环就开始有过压车缓行，然后阶段性的压车缓行在裕华万达附近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拥堵。这也是商业体嘛，可以理解。另外南二环今天现在堵的也挺早啊，南二环因为现在肯定是有很多朋友去高铁站啊，要坐高铁要出门，周末了嘛，所以现在过了建华大街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开始有堵车压车情况，然后呢现在差不多是一直要堵到了南二环和这个汇通路这一块了啊。
7: 对，
6: 这是大家一个比较密集的高峰的一个出行的一个时间点。
7: 大家在这个我们的周末到来前的这个周五的晚高峰啊，如果您出行在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或者想要来播报的路况，也欢迎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6: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唱一首歌，这歌你说为什么唱它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道理，
7: 就是想唱，
6: 就是想唱。另外呢，我觉得这歌啊，其实为什么我最近特别喜欢听这种老歌，也是跟今天我们的话题短视频有关。我们现在习惯看短视频，刷短视频，看一些魔性的单曲，是吧？抖音热曲，
7: 对，热歌什么的。
6: 但是你回过头去听这种东西听多了，你再去回听那些经典的老歌，你依然会觉得这些老歌那么朗朗上口，那么好听，
7: 很有味道。
6: 而且这个老歌，就是那天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我看到这个有一个歌手，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演唱，唱的就是这个老歌，是改版的。我突然会觉得说，老歌原来通过现在新媒体的平台，也能够，就是怎么说呢，被很多的00后吧。听到喜欢。
7: 我那天是刷到的什么，有这种说法，说因为有很多的，比如说现在短视频平台很多的博主去做这些老歌去翻新，或者是一些去重新的去制作，是吧？包括很多的版本就出来了。然后呢，我看到有一个评论是这么说的，说其实把老歌兑点水，我们也能再接着听个10年。
6: 改版一下是吧？
7: 改版一下，真的也很好听啊，依然很有味儿。
6: 不用非得兑点水，兑点鸡尾酒、威士忌什么的，是吧？加点度数，反正感觉你也挺刺激啊。今天要演唱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哇，还真的是比很多朋友的年龄都要大。这首歌我刚搜了一下，1989年的歌。
7: 89年。
6: 到今年这已经37岁了，所以一首37年的老歌送给大家。
7: 我们怎么来玩呢？今天什么个玩法？
6: 就是会唱错一段一处歌词。

0: 歌词来找茬
1: 啊、我的歌词来找茬、我觉得安排的还是挺这个不好找的、大家可以把这首歌就是哪句啊、麦迪一会儿唱没唱错、您唱给我们听就行了。
0: 行，您把正确的地方给我们发送语音唱过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是吧。
1: 是的、啊，来一起听听这首老歌，共同在晚高峰路上一起来回忆这份温暖的过往。

0: 崖尽头等着我。
1: 好听啊！
0: 哎呀，这个老歌呀，你就感觉越唱啊，越有味道。
1: 是。
0: 是不是？而且老歌的这个速度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快。但是你发现没有，老歌当年这些歌曲啊，刘德华也好，张学友这些歌，包括车继灵，好像都是按人的那个说话的语速，
1: 对
0: 啊，来去编排的歌曲的旋律，
1: 是娓娓道来的。而且刚才呢，麦迪唱之后，我就一种
0: 怎么了？
1: 阅尽千帆了。
0: 啥呀？
1: 你有故事啊，麦迪？你要把这种歌曲唱好听了。你没点人生阅历真的拿捏不住。
0: 你别这么说，你再这么说大家真以为我四五十了。这首老歌确实，我觉得老歌能自带岁月感。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这首歌也要送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啊，无论我们相隔千里万里，永远您是我们这个怎么说呢，最大的支持。
1: 对，你看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感受，你看满清风咱们老听众了就说了，麦迪老师唱的好有故事感，应该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好听好听，深深共情了。
0: 故事很多，以后慢慢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来，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去，因为这儿啊，其实我找了这个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词其实挺不好找的。
1: 没有注意，你回回你唱歌让大家找茬，大家从来就找不出来茬。再说了，不找茬不重要，唱错哪儿了没听不出来，就觉得好听啊。
0: 我们还是要来听听大家的歌声，好不好？感谢大家支持啊！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啊，他的歌声，来。
2: 萍水相逢，你却给我那么多。你挡住寒冬
1: 啊，
0: 马上就到关键的地方了，不，马上就到关键的地方，咋不唱了呢？
1: 对呀，
0: 这把这儿留给我了是吧？
1: 意思是说我找到了，是这个地方唱错了是吧？
0: 那您找对了啊。然后我们再来听听小薇啊，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听听他的歌声。

0: 给我。嗯，
1: 小薇姐啊，还是厉害的，一看就是这个经常会演唱这种老歌，很熟，所以找到了。
2: 对。
1: 找到了，确实我们刚刚唱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这个你挡住寒冬、我唱的是把爱全都留给我，正确应该是温暖只保留给我、
2: 哎，我们再来听一听晚风吧。
0: 你挡住寒冬，温暖只保留给我、
1: 哦、掌声真棒。
2: 为什么听晚风？因为晚风是第一个发过来语音的、
1: 所以
2: 找得很快，很
1: 所以怎么了
2: 啊？然后所以就放上来了。

0: 要就是给点福利吗？
1: 啊，咱不是那个福利，你不刚才给大家都已经放送了吗？
2: 好的，
1: 给福利，我们是在视频直播间
2: 哦，所以你看，大伙儿记得来视频直播间 啊。
1: 对，你看越来越好说了，呀，在后台回复了一下麦迪，哎呀，一个字儿帅。
2: 回复哎，回复麦迪还有我照片呢，现在
1: 有。哎，你平心而论，你跟照片里边的差别大吗？你觉得真人？
2: 你平心而论，
1: 大家来视频直播间看。用事实说话，
2: 对比一下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好
1: 啊！大家在方便的情况下，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即时河北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 APP， 然后下载好了之后呢，首页里面去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现在的视频直播间了。来看看麦老师，人帅，唱歌更好听的麦老师啊，
2: 看看跟照片里面还一不一样啊？
1: 一样。
2: 来吧，时代无论怎么变，还有一些经典依然停留在原地等待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李翊君的一首老歌，叫《诺言》，但是经过了改版翻唱，来我们听听一个最新的版本。

0: 傍晚的5: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一路上听。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天气啊。在明天白天呢，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呢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所以说明天是周末，但是呢，我省的很多地方朋友出门还是要带好雨具的。其中呢，像唐山南部、石家庄的西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同样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为多云渐阴的周末天气。
1: 是的，明天夜间到26号呢，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咱们唐山南部、保定南部，还有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的。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出现的。再次来提醒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啊！
0: 石家庄的天气呢，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的晚上八点钟，天气是雷阵雨转中雨，温度是24到33度，体感较为闷热。西北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天气啊，我觉得大家现在吹空调其实都有点受不了啊。我不知道思达晚上怎么样，反正我晚上现在如果吹空调的话，我感觉我这个身体
1: 挺硬的，是吧？
0: 对，
1: 但是我一般都是开除湿
0: 啊，可能会这个吹空调吹一宿吧，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就要老跑厕所，为啥拉肚子，你知道吗？所以说现在大家吹空调，我感觉要适量，但是晚上又热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吹一吹电扇吧。今天呢，您回复给力啊，我们来给您带来一个我们卖爆了的一个电扇，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啊，非常凉快。这个电扇呢，首先是很舒服，它是大品牌，性价比也很高，颜色也很好看，灰色和玫瑰金这两个颜色可以选，只要129块钱。你这前两天我说我想买一个那个桌面电扇，
1: 你又要买电扇了？那你这是我们河北广播这个所主持人就是电扇大户，这是只要我们乐商城一上新有电扇的，能往加班，
0: 没有
1: 样品直接就买到手。
0: 我只是希望我在的每一个地方，都有风，你知道吗？
1: 风生水起。
0: 对，哎呀，是这么理解也行。然后你知道现在电扇卖挺贵的，
1: 真的，
0: 你桌面电扇都得一两百，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荣仕达我们今天推荐这个落地扇啊，真的是性价比贼高。这个电扇的还能语音控制，还自带香薰功能，才只要129块钱。你要什么自行车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下单这款超级好用的电扇。
1: 是的，荣仕达首先也是老品牌了啊，品质啊、做工方面都很好，而且这款送风能力也很强，它能达到吹到10米远之外啊，通过吹动室内的空气，还可以上下左右就是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所以那个风吹到我们的身上，哪怕你就是直吹那种啊，也不会觉得说特别的硬啊，就是吹的身上难受没有。而且在特别热的天气里，我们搭上这个空调一块儿用，这空调的温度你不用开的特别低，风速也不用开那么大，搭配上这个荣仕达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啊，360度的这个旋转摇头，它能让整个屋子里边这个冷空气完全的给循环起来。
0: 是的，
1: 所以屋子里每个角落呢都是凉凉快快，而且是那种自然舒服的风，而且搭配上空调来使用的话，反而还更省电，因为空调的温度不用调到那么低，它就觉得很凉快了啊。
0: 语音识别也非常的灵敏啊，然后呢，你可以通过语音，不用去到处找这个遥控器了，你就能操纵它，上下摇头、左右摇头，风量调大、风量调小，关机、定时，
1: 对，
0: 都是可以的。
1: 你比如说你在厨房里边，就是那个去做饭的时候腾不出手来，是吧？你就那小轮小轮，给我把风速调的大一点，
0: 是
1: 啊，那个什么这个直吹，或者是
0: 上下摇头、左右摇头，
1: 别摇头了，是吹着我就行了。
0: 都是可以的啊，
1: 是。
0: 还有一个香薰盒在电扇的盖子上安装着，你也可以在上面滴上几个精油，是吧？
1: 香呢，
0: 或者家里有不用的香水、过期的香水，你可以往上滴一滴，这就是香薰了。
1: 对，
0: 风就出香气铺满整个屋子了。129元一台，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那各位呢，您回复给力啊，还可以看到一个裤子啊，这裤子也是特别的凉快，叫薄荷凉感冰晶裤哈。你看这一共是7个字，6个字都是跟凉有关系的。每年一到夏天，我们就开始跟裤子较劲，黏黏糊糊的，是吧？这个也不舒服，也粘腿粘屁股啥的。所以今天这条裤子呢，它里面含有薄荷因子，凉凉的。而且这个裤子最主要是什么呢？您出去遛弯穿它不用总是拍裤腿驱避蚊虫了。今年蚊虫很多，
1: 对，
0: 这个呢正好是有驱避蚊虫的效果，因为它
1: 本来就驱蚊，
0: 对，它里面有薄荷因子啊，这种成分对蚊子有天然的驱避作用，就相当于给双腿套了一层隐形蚊帐。 而且你知道吗，人家这个驱蚊的功能是有专业的检测报告佐证的、
1: 哦、
0: 这个不是说瞎吹的啊。男士穿干净利落，女士穿显腿长显腰细，完全不压个不臃肿、
1: 嗯、
0: 然后今天呢尺码也很全，90斤到200斤都有尺码，男女同款，价格一条99块钱，然后今天盛夏特惠，99，我们买一条再送你一条
1: 啊，99块钱两条，
0: 99到时候两条
1: 啊，合适。
0: 驱蚊薄荷凉感冰晶裤、嗯、啊，这不赶紧下单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快来回复给力吧。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2023年新专辑《反正都是我》，可爱又温柔，特别推荐理由：看见歌名就想点进去听一下的类型。路虎，世界奇奇怪怪，你却可可爱爱。

0: 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

0: 傍晚的5:4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我是麦迪。
1: 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
0: 河北音乐广播，我们暑期特别策划了做大自然的孩子。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在问说新疆还有团亲吗？当然是有的。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大家心心念念的新疆加开团，因为抵不住大家热情啊，太高涨了。所以说今年我们依旧要带着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出发去新疆。双飞八日游，7月30号和8月8号两个团期，主播全程带队服务您。新疆的这个报名啊，除此之外也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也都在火热的报名当中。那么，去过新疆的主持人都说新疆绝对是天花板。而这一次我们的新疆呢，这个行程为什么要跟大家特别要来推荐一下？因为这次行程呢，是把新疆非常多，就以前啊，只能就是说去一趟，我们只能看一个景点。
1: 对。
0: 但是这次我们去一趟，看三个不同的主要的景点，给您一次囊括了。
1: 对，
0: 这次叫做禾木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这个行程是我们真的精心准备的。
1: 对，
0: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给力，也就是平时大家可能
1: 回复暑假，
0: 回复新疆也行啊。您回复新疆更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安排了。也就是说什么呢？平时我们可能花一份钱我们只能去一个湖，但是这次您花一份钱能去三个湖，
1: 而且还能去特别美、美如梦幻、美的不真实的禾木啊，咱在那儿去住一晚上去。说这三湖了，这哪三湖啊？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哇，这每一个湖一说出来，那这名声响当当的。就是没有去过新疆的朋友都听说过，说你去新疆必须得去这儿打卡，你不去白活了。
0: 是的，
1: 撒贝宁老师原话，连赛里木湖都没去过，那白活了啊！所以去了之后呢，你就会看到12米的能见度。什么叫12米能见度啊？你去了你才知道啊！湖水那是蓝到透明呢。你在那儿待一会儿会儿，感觉人整个从上到下，眼睛从内而外就亮了，通透。你就感觉跟你眼睛做了一次深度的 SPA 一样，而且它那个景色什么呢？赛里木湖就是背靠的是雪山，云影倒映啊，随手一拍就是屏保级的大片儿。
0: 是的，非常美。
1: 真的啊，还有就是喀纳斯湖，那湖水是一天变好几种颜色，你不用担心它这个景色会吃天气。晴天的时候很美，翡翠绿。阴天依然漂亮，乳白蓝。登上1068级台阶的那个观鱼台，你去看吧，整片的湖面啊、雪山啊、林海啊，尽收眼底，美得让你怀疑的是不是自己在梦里啊？
0: 还有就是天山天池了，我相信国人对于新疆第一张旅行名片一定是天山天池。
1: 对
0: 啊，天山天池这次也会去。思达的微信的头像就是在天山天池当时拍的照片，
1: 用了一年多舍不得换。
0: 回来之后，大家您肯定也会用它来当做您的屏保或者说照片，因为太美了。
1: 对。
0: 全程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的很好啊，住宿是4晚4钻酒店，升级2晚5钻，再加1晚禾木小木屋，美食也很多，都是新疆当地的美食，这不用多说了，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羊肉串。然后呢，回来之后怎么着你得胖个3-5斤呢？双飞八日游，7月30号和8月8号，我们都有团期。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演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2: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2: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资讯抢先报，来关注一下本节的消息。我省通过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深度融合，为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助力。全省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累计注册用户1049.32万，活跃度与用户规模稳居全国第三。
3: 当前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为确保道路桥梁设施安全平稳运行，石家庄市城管局道桥设施管护中心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市民呢如果发现道桥设施病害问题，可以随时来拨打城管便民服务热线966019，维修人员呢将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处置，消除安全隐患。
2: 随着盛夏的到来，承德丰宁坝上成为了消暑旅游的热门去处，游客在这里可以看马术表演，参加篝火晚会，体验草原的夏天。
3: 随着沉浸式文旅产业的升温，开辟了大量新型就业岗位。根据教育部文旅部2026年才具文旅指引未来专项招聘数据，今年的文旅专项招聘首批的岗位当中，沉浸式文旅、智慧旅游等新兴岗位占比达42%，较2024年同期增长超过60%。
2: 近日呢，瑞幸百亿活菌吸管刷屏网络，很多网友呢纷纷晒出了自己买咖啡时的配套吸管。据悉呢，该款吸管内封存着白色的益生菌颗粒，喝咖啡的时候呢会边吸边化。
3: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半决赛呢将于7月25号举行，中国女排将对阵土耳其女排。
2: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呢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石家庄西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为多云见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和麦迪共同来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大家好，我是麦迪，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麦子。又是一个周五，麦迪和思达在直播间里面陪伴着大家，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听的同时也能够来看视频啊，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互动留言。您可以通过手机来下载即时新闻这个 APP， 下载即时新闻里面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啊，搜索大橙子也行，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了啊。
1: 是的，
0: 然后看到我们两个人在直播间的状态，同时呢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参与抽奖。
1: 一会儿稍后我们就在视频直播间把我们的这个大橙子文创周边，一个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夏天大家人手必备的一个迷你口袋风扇送给大家啊。
0: 哎，非常好看，所以您首先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即时新闻 APP 搜索大橙子。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有一些人说这个中奖啊，叫什么？哎，得来全不费功夫，
1: 是
0: 啊，永远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中奖，那种惊喜是让你印象深刻的。
1: 对，
0: 当然说到意想不到了，最近呢有一个网友啊发了一个帖子，引发了很多人啊的共鸣。因为有时候意想不到，它也约等于缘分。有人会说，哎呀，这个吃一堑长一智，缘分呢、那个缘分是有时候确实啊，人和人之间，人和事儿之间，人和某一个地方之间，还真的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缘分。
1: 是的，
0: 有网友发帖子发什么呢，说我忽然惊觉我们的人生早就藏好了无数伏笔，引发大家的共鸣。
1: 什么意思呢，说年少随口说出来一句话，一次无心的选择，又或者是一场偶然的相遇，当时知道是寻常，时隔多年我们再回头去看，哦，你才发现那可能是命运悄悄埋下的彩蛋，兜兜转转终会兑现。
0: 很多网友呢跟帖来评论说，我懂这种感觉啊。比如有人说了，说还记得高考结束，随后点了个奶茶，奶茶不都有取餐号吗？取餐码就是最好的祝福。一看这截图，取餐码多少啊，取餐码是985。
1: 看似只是一些普通的小事，原来这是命运悄悄留给你的剧透啊。
0: 这是最好的祝福了啊。
1: 还有人说了，大学的时候嗓子不太舒服，去医院挂号排队的时候呢，看着忙碌的医护人员，当时就在想啊，我以后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了。结果今年毕业就入职了当时我看病就医的那家医院。
0: 有人说，在一起的那一天和我的男朋友去了一家喜欢的咖啡店，坐在楼上吃冰激凌，后来我们一起创业开了一个工作室，找了很多地方，找了很多地址，兜兜转转，没有想到最终选址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当时这个咖啡店照片里面，咖啡店的对面开的我们这个工作室。
1: 是，
0: 再回到当年靠窗吃冰激凌的位置，抬眼就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小店，这种感觉又幸福又奇妙。
1: 是，还有网友分享说，我和我高中同桌啊，当时的网名，我的高中同桌网名当时叫北京，我说你叫北京，那我就改名叫西雅图吧。就后来他真的去了北京，我来到了西雅图。就这么一句玩笑话，成了后面生活的一个写照哈。
0: 你同桌不是汤唯吧？我个人也有这样的经历。你知道，就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小房子啊，第一个居所吧，是我当时就是这个工作，然后呢，那会儿每天上下班干嘛呢？打车。路过一地儿，一个小区。我就说，这小区不新也不旧。我说这个地方当做人生的起步不错啊。这个小区里面每一盏灯亮着的应该都是无数拼搏的家庭和无数个奋斗者，像我一样。
1: 哎呀，这文艺青年，我跟你说，看个房子都能看出这么多的故事来。
0: 我当时就路过，因为每天当时会就是上下班就经常会路过那儿吧，就或者说买东西干嘛的。
1: 就对那个，就对这个小区里面这个房子就莫名有一种就是那种吸引感，
0: 因为它对很奇怪啊，就很奇怪，经常出现，但它也没有那么好，但你就总觉得说这个楼里住着很多和自己一样的人
1: 在打拼。
0: 然后
1: 自己的梦想去奋斗。
0: 对，然后你看，这就是万物吸引力法则。
1: 对。
0: 然后后来就过了两年，
1: 真的就住进去了，
0: 自己就买了那儿。然后人生的第一个住处就是那儿，很奇怪啊。你知道我说的是哪儿？
1: 我知道。
0: 对啊。
1: 我的这种感觉，人生很奇妙的一些缘分，冥冥中的那种感觉哈。
0: 和
1: 我举一个例子吧。
0: 和
1: 咱们单位有关系。
0: 好，我以为你说啊，好的。 哎呀，我有点失望。
1: 我跟你说，
0: 我以为你会说和爱情有关系。哎，我都坐好小板凳准备吃瓜了。
1: 确实也有，大家可以来视频直播间，我在视频直播间唠一唠啊，
0: 私下唠一唠啊。
1: 对对对，我是在上初中，因为大家知道我初中是在40上的，
0: 嗯，
1: 就离咱单位不远。
0: 嗯嗯。
1: 初中的时候我就进入到咱们单位这个大院里，
0: 哎呦，
1: 而且几乎是天天中午我会穿堂过，因为那个时候上初中的时候咱们大院还没有管得那么的严，就是大门口还可以随便进人，因为咱们大院后边有一个小后门你知道吗，那后门正好连着咱们广电那个旧家属院。我是当时为什么会走这条道呢，是因为我同班同学有一对双胞胎姐妹花，我们仨玩特别好，然后呢每天中午我都会去人双胞胎的家里边去，他们是姥姥家住这个广电宿舍，
0: 一块玩。
1: 哎，中午我会去人家蹭饭。
0: 是是是，以前咱们学校上学都愿意这样。
1: 是啊，然后中午呢不回家，然后我就跟他们俩就回姥姥家，
0: 哦，
1: 然后每天中午就会经过这个广电大院，这样穿堂过来回来上学。我当时在这个院里的时候还觉得，我说哎，这是哪个单位？当时没有那个意识概念嘛，后来才知道是广电。哦，我就觉得这样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单位，我觉得哇，以后如果在这里边工作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奇特的感受，没想到兜兜转转这么多年我竟然真的在这儿上班了。
0: 斯塔，啊，正式来上班那天站在我们的大门口说我回来了。回旋镖啊，
1: 是真的回旋镖，
0: 打回了自己的这个身上。
1: 对，
0: 这就是缘分。哎，
1: 是，
0: 所以你看世间所有的奇妙，碰面都有源头，那些跨越数年的重逢与巧合都是命运提前安排好的遇见。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来请各位说一说，哎，您有没有觉得特别奇妙的一缘分或巧合？人生当中，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很奇妙的经历和缘分呢？欢迎各位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当然也可以继续啊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在这个即时新闻的软件里搜索大橙子，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聊天室。

0: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来，晚上的6:1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一路畅听。今天晚上晚高峰，我们跟您一起来聊一聊缘分这件事儿。你有没有觉得跟某一个人、跟某一种事儿特有缘分呢？跟您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就是您生命当中，您觉得，奇妙的缘分、奇妙的巧合。因为最近呢，有网友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说忽然惊觉，我们的人生早就藏好了无数伏笔。就是你会觉得，兜兜转转，没有想到跟这个人，或者说跟这件事儿、跟这个东西，就很有缘分，很奇妙，就又相见又相遇了。总有一种巧合，你会让你觉得没有办法解释。很神奇。所以就把这些神奇的瞬间，我们邀请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对，我们看到这个视频直播间啊，刚才我看有朋友说，是哪位朋友来着说的，说第一次来视频直播间啊，8070，他说我第一次看到电台直播间在直播的样子，感觉好松弛，没有我想的那么紧张。是您替我们紧张了，说没想到我们这么松弛。
1: 其实工作就是这个样子啊，熟能生巧。这个我们当年刚上节目的那会儿，那
2: 也
1: 是就是比你想象的紧张的还紧张，知道吗？
2: 想当初我没有想到说啊，上初中的时候穿堂过我们这个单位的时候，没想到以后我会在这个单位里边上班啊。
1: 是，这就是缘分，
2: 对，
1: 对吧？包括有的朋友说了啊，这位朋友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他说，我觉得我这一生跟外卖挺有缘分的。说这个，我有两个特别好的经历，都是外卖带给我的。我和我的爱人呢，是因为外卖员送餐给牵的线。怎么牵的线？
2: 对，我对这段故事特别感兴趣，肯定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啊。
1: 这个送错餐了吗？是
2: 不知道啊。
1: 本来要送到，比如说1001，送到了1002。1001是你们家，1002是你媳妇儿家。
2: 然后外卖员一看说，哟，这小伙挺帅，呀，那个姑娘挺漂亮，都是单身，你们俩认识一下吧。
1: 这太刻意了啊，这就假了。剧情应该这么发展。送错完之后呢，男生打开这个外卖袋，发现上面写的是1002。这不我对门吗？我不能拿人家外卖啊。算了，我也不打扰外卖员了，我自己给人送吧。
2: 送过去吧。
1: 一敲门是吧，发现是一女孩。哟，一见钟情。
2: 你这个倒是。但没有我刚才那么生硬。
1: 女孩也是觉得说这人不错哈，先发个好人卡看看。
2: 人家后边还接着说了，这只是说他跟他

0: 刚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Iris 这位朋友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说我闺女初中毕业的时候，我们一家去了趟南京，然后呢，她就爱上了这座城市，如今马上就要去那边上学了，这也算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吧。
1: 哇，
0: 一定是啊，
1: 就某一种气场在召唤，
0: 哎，
1: 还真的就去到了这里，
0: 嗯
1: 啊。还有这个朋友啊，也在留言，
0: 对，
1: 说这个。我妈妈20岁的时候，邻居想呢给她介绍个对象，但外公当年直接回绝，说年纪还小，24岁搞什么对象？20岁搞什么对象？24岁的时候呢，我妈妈经同事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爸爸，于是呢带爸爸回家见父母。路上遇见了妈妈的邻居，她非常吃惊。当年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个小伙子，为什么4年之前不同意，4年之后为什么就又带回来了？
0: 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
1: 你看啊，兜兜转转，我回来了。
0: 我们视频直播间3193这块说了，我和我媳妇儿是 QQ 群上认识的，在群相册看到她的照片，我当时就一眼看中这姑娘了。
1: 大家就忘不了了，
0: 是
1: 吧？
0: 缘分。
1: 我觉得其实有一些缘分，就是你觉得是缘分吗？你觉得两个人说，哎呦，我们最终在一起了，然后呢，哎呀，真是缘分啊！这咱俩这真是有缘啊！这一生是有缘人，每一个结果，美好的成果，都是来自于一次纯粹的起心动念，以及持之以恒的努力与追寻，
0: 就是到最后的那个是善果，也是多方面的因素去促成的这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啊，欢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那些缘分，那些巧合，那些命中注定的美好的瞬间。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Let's go。
8: 18:25，音乐 ，Let's go。今天一起来去猜歌，这个时段呢，我们要来猜歌了啊！猜歌邀请各位唱将，现在咱都别这个藏着掖着了，都来唱出来。现在您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回复这个猜歌，
9: 对
8: 啊，回复猜歌这俩字儿就可以看到4行字母，
9: 对
8: 啊，这是我们的看声母猜歌词。
9: 是的，看到这4行声母之后，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对应的是哪首歌的哪几句。如果知道的话呢，您就唱出来啊，把这几句唱出来，然后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啦。在大家不方便的情况下，我们来给大家念一念啊，其实念个第一句和第二句就足够了。
8: 今天念来挺长的，我觉得。
9: 念第一句啊，
8: 嗯，
9: 乌一鸡湿喝一滋一的的波。
8: 第二行是乌的的日特滋的一的乌了。
9: 哎，
8: 然后第4行、第4行呢也是
9: 乌
8: 开
9: 头
8: 啊，问、
9: 刚才麦老师还在那儿绞尽脑汁，哎呀，每次思达出题，我都得可得在那儿好好猜一猜。我说有那么难吗？他说 啊，那这不就是。我说你别说，还真对了。他说啊，我说乌就是我，每一句前面开头第一个字都是我，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
8: 哎，对对，而且这歌呢特别好听，
9: 对，
8: 后来呢也有很多的翻版。改版
9: 是
8: 把这首歌改编成了各种方言啊，各种风格啊，都有。
9: 等待着大家的这个语音唱过来的同时，我们来念念大家的留言吧。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还接着留言呢，说到咱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生命当中、人生当中那些奇妙的、妙不可言的缘分
8: 啊。
9: 刚才不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说跟这个外卖挺有缘的吧？
8: 是，他说这个孩子生的时候之前，媳妇儿吃了外卖员送来的汉堡。
9: 对，
8: 一下就生了。生了汉堡了，孩子就要汉堡。
9: 对啊，然后他不是说跟媳妇儿认识也是跟外卖小哥有关系吗？
8: 是是是，
9: 大家不是对这段故事挺感兴趣，人家给补了一下，
8: 哦，
9: 说这个细节是怎么回事呢？说媳妇儿在一家快餐店 有的时候下了班去那儿帮会儿忙，义务打工。
8: 哦，
9: 说因为是朋友家的快餐店，然而呢，男生吧一般都比较简单，认准一家外卖之后呢，就光点那一家的外卖。
8: 嗯，
9: 结果吧，这个外卖员也是三番两次，他呢跑线儿，可能也就是跑这条线儿，是吧？这个两点一线这个跑。后来他就说：“你怎么老点这家外卖呢？”哎，他们家有个帮忙的小姑娘，也不错，那小姑娘不错。结果就这样一来二去的，他说我后来还跟我媳妇儿说呢，就统计了一下，一共在这家餐厅点了1200块钱的这个外卖，
8: 嗯，
9: 赚了一媳妇儿。那我说这个外卖小哥确实也挺热心的，
8: 所以我就跟你说，外卖员是一个神奇的行业，
9: 嗯，
8: 啊！哪一天你听说哎，你们媒人是谁啊？我媒人是我哥啊，媒人是我妈，媒人是我姨，媒人是外卖小哥。你说你找谁解释去？悠悠说了啊，我非常喜欢咱们的节目，喜欢咱们音乐广播。有一次参加了音乐广播线下公众活动，当时还跟大橙子合了影。去年夏天参加了咱音乐广播的新疆之行。没想到思达带队，说我简直太开心了，应该算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吧。
9: 是的，我跟你说，当时我见到这一家子，我都特别的惊喜。
8: 为啥？
9: 因为当时在乔西乐泰中心，我们做了一场线下的，就是给大家就是解说的这个活动嘛，不是？而且人家那个悠悠姐啊。带着儿子带着老公特别支持咱们河北音乐广播的所有的线下的活动
8: 啊，
9: 人家基本上都是来参加，
8: 感谢感谢。
9: 然后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一面之缘，特别喜欢大橙子，在活动现场拍个照吧，我说行没问题。结果呢，后来去年的这个时候，这七月份不是带着咱们听众的去一趟新疆吗？正好在团里边又碰到了这个悠悠姐。
8: 哎呦，你看巧了吗？
9: 对，人我说呀姐，我说你竟然报的是这次的这个团儿，他说对，我们也没想到是你带队，
8: 对，
9: 我说这不巧了吗？然后当时整个的行程都特别的开心。
8: 每次出发前，主播真的不知道这个带队的成员信息，
9: 对对 对, 对。
8: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跟哪个团儿哪个时间啊，
9: 是
8: 啊，所以这就是奇妙缘分。
9: 是
8: 明知山说，我和我媳妇儿都是我爷爷给介绍的，当时我不想见面，可是我爷爷天天催。然后我就答应了，爷爷给了我一张纸，上面写了一个电话，最后一位数看不清，我就发现那个电话后几位啊跟我的生日特别像，我就把最后一位按我的生日最后一位这数打过去了，蒙着打呗，我也不知道最后一位电话号码是多少，还真打对了。我们今年结婚20周年了，两个闺女了，那个手机号我媳妇儿现在还用着，而后六位恰恰是我的生日。
9: 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描述，我觉得
8: 浪漫，是不是
9: 电视剧情节吗？
8: 此时此刻应该有 OST You are my destiny You are my number 哎呀，真好真好啊。那个咱们说什么来着，该听歌了是吧？
9: 唱歌
8: 吧。哦，来来来，
9: 有很多朋友已经发过来语音了，
8: 好，我们来听听看啊，来演唱小蝶她的歌声。

0: 是爱的号码牌。
1: 好听，哇哦！
2: 哎呀，遇见，遇见缘分，遇见幸福，搭配着这样的 BGM， 我们还要再分享。萍姐也来留言了，大家的这个爱情都很有意思啊，很浪漫，跟我们今天这歌真的好搭呀。
1: 是的。
2: 那个他说我和我老公结婚之后才发现啊，说就是我的表哥和他的舅舅在一个公司工作，然后公司的福利就是带家属出去旅游，曾经我哥带着我还有他的舅舅带着他一家人分别出去旅游，而我们都在一个团儿旅游，然后那个时候说明我们就曾经在一起过，因为我们当时就在一个团里过啊，所以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感觉特别奇妙的缘分。如今我们相遇，其实我们好像在那见过，你记得吗？就是在当年，就是在当时。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天气一热就没胃口，别的什么也吃不下，也就面条还能吸入两口，好像只有吃面才能让燥热的心平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2: 人体对食物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这被称为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中，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最高，所以冬天吃豆类、肉类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那相对来讲，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热效应较低，所以夏天吃面身体会觉得更凉爽舒适。再者，天气炎热，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随着人体的消化功能下降，适宜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来讲，好面条应该面里掺杂粮，少量加入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比如荞麦面的营养就高于精白细面，煮面条少过水，煮面的时候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会溶于汤中，比如钾、 B 族维生素等等。那如果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而过水，那汤里的营养物质就都流失了。最后再提醒大家，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且只搭配少量卤汁的话，摄入的营养素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要至少搭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
5: 每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7: 有你
6: 有你更精彩。
9: 好了，时间来到了18:3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晚上好，我是麦迪。
2: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
9: 关于缘分，生活生命当中有哪些瞬间、哪些人、哪些事儿让您觉得，哎呀，这不是缘分吗？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有缘的人，怎么说呢？兜兜转转总会相见啊。
2: 还有一句话，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过，这个世界太小了。
9: 这就是对于。怎么说呢，很多朋友来说吧，有缘分的瞬间是非常奇妙，甚至刚斯达说剧本都编不出来的。
2: 对
9: HQ 这位朋友的故事我们想分享一下。
2: 嗯，
9: 他说这个话题我可以参与一下，说我和我对象相亲认识的，相亲之前从来没有过交集，我从小搬到市里住，跟老家村里的人也不太熟，确认关系之后呢才和家长长辈们一说，结果我们居然认识。
2: 是的。然后呢后来还说到说，他小学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遇到塌方被埋，是我舅舅救了他，本来已经没联系了，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又把这关系认了回来，所以就觉得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9: 这也是自己的舅舅，救命恩人，也是自己的舅舅，如今成了一家人。
2: 是，
9: 又想唱歌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哎呦哎，旭这位朋友，我看他说的啥啊，说了一堆内容啊，也是说到了啊，说自己当年啊这个留在北京上学，然后后来呢兜兜转转啊，也是在自己当时的这个工作地，然后呢当然上学的地方参与了工作啊。哎，还有朋友在继续留言互动着，然后也在问着，说到这个还有去新疆的行程吗？当然有了。刚刚也介绍了一下去新疆的一些行程啊。有人在问说，斯达还在带队吗？说实话，我们也都还定不了呢。
2: 对
9: 啊。 但是
8: 你要真问每一个主持人，每个主持人都想出去带队，
9: 因为新疆太美了。
8: 是的。
9: 然后大家想要咨询了解新疆行程的话，7月8日都有团期啊，您可以直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看到。夏季天气炎热，大家都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当然你说现在天挺热的，咱说眼前的事儿吧，晚上天这么闷热，是不是家里空调不关呢？
8: 对，没法关，那边睡不着，
9: 你老吹空调也受不了、哎、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又进入到了二伏天，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凉爽两件套、第一个就是空调、第一个就是空调的好搭档空调一般的电扇，
8: 哎，
9: 啊、比空调还舒服的电扇、啊，因为吹电扇吧，第一，吹空调吧，第一，电费层层往上涨；第二，你老吹电扇，你身体也受不了；就老吹空调，身体也受不了。
8: 主要出来的风吧，确实是硬，尤其是这个稍微上点岁数的，你别说上点岁，你就说我吧，现在感觉好像吹空调吹时间长了，这个骨头关节感觉那个风凉风就往那个骨头那个缝里边去。酸，
9: 对，
8: 那你就觉得你这个骨头这个关节就特别的僵，很难受、
9: 所以呢，我们平时要把空调。

0: 搭配着电扇一起来用啊，让空气循环起来，这样的话呢就舒舒服服的，而且还非常的凉快，全家都能通上风。
1: 哎，
0: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荣仕达的，我们曾经真的是卖得非常火的一款智能的语音电风扇，荣仕达大牌子啊，老牌子，而且今天超高性价比，灰色玫瑰金两色可选，今天这一台电扇只要129元，而且还自带香薰功能呢。您在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可以回复给力来下单。
1: 嗯，
0: 首先荣仕达老品牌了，这款电扇呢我们都试用了，然后我自己也买了，送风能力很强，吹个10米远的轻轻松松的事儿，通过吹动室内空气，还可以上下左右多广角度来去摇头，它不光是会左右摇头啊，它还会上下摇头。
1: 嗯，
0: 送风呢也非常的柔和，也非常的静音，然后你搭配上空调，你使用的话能够让冷空气完全循环起来，屋里面每个角落都能凉凉快快的。
1: 哎，是的，平时呢我们在家你就可以把它打开，然后呢又安静又舒适，这种柔风等你就吹一天在屋里边也不难受。
0: 嗯，
1: 静音啊很小，声音噪音特别安静啊，3档以下几乎就是听不见声，5档开始才稍微有点动静，它只出风啊不出声，最高呢我们可以调节到8档，自带一个远程语音操控这样的一个功能，你就叫它老远了，你就小荣小荣，它就我在啊。语音识别非常灵敏，而且呢反应很快的那种，就使用起来非常丝滑，你自己用啊或者是买给家里边老人用更方便。
0: 对，
1: 当然它也可以有这种遥控器去控制啊，整体它这种很轻巧，一点不笨重，放到客厅里，放到厨房里，放到卧室里，哪需要你就可以随时你搬到哪儿都行。电扇的高度也是可以多档调节的啊。
0: 嗯，而且很方便的一个电扇，今天只要129元。
1: 嗯，
0: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就是今天给您搭配一条非常凉快的裤子啊，这裤子这名字就凉快，薄荷凉感冰晶裤，7个字6个字都是跟凉有关的。一到夏天可能您爱出汗的朋友啊，运动完之后你的身体就开始跟裤子较劲了，黏黏糊糊的是吧，也不舒服，全是汗。今天这条裤子呢完全解决这些痛点，内含纤维薄荷因子，而且这个薄荷因子啊除了有凉感之外，它还有驱避蚊虫的效果。
1: 那
0: 今年这个蚊虫滋生都很多，所以去公园散步啊，包括去户外溜达，你很可能会经常拍裤腿，为啥呢？驱赶蚊子呀。
1: 是，
0: 但是这个呢它里面融合了薄荷因子，这种成分对蚊子具有天然的驱避作用。
1: 嗯，
0: 相当于给你的双腿套上了一个隐形的蚊帐。
1: 嗯，
0: 蚊子想靠近都难，而且人家这可不是说咱就是这个
1: 光说
0: 胡说
1: 啊，对，
0: 这个是有检测报告佐证的，专业检测报告佐证的啊，是有证的，
1: 有验证过的。
0: 对对对对对，男士穿干净利落，女生穿显腿长显腰细，不管您是身高是多高，包括您体重90斤到200斤都有尺码，可以通通穿上它。对身材的包容性和修饰性都很强，价格一条只要99元。
1: 嗯，
0: 另外今天这不周末了吗，恰逢盛夏，我们特惠99一条，今天买一条我们再赠您一条。
1: 嗯，
0: 99到手2条这个裤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喜剧电影《超能一家人》双向奔赴推广曲，初代互联网网红自习室女生周子衍用清澈中带有温柔力量的声音诠释，特别推荐理由：邻家女孩，治愈系的温柔张力，周子衍，《日落与山海》。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喽
2: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3: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2: 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
2: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3: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5: 好了，18点50分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刚刚我们聊到的是关于缘分，人生、生活、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瞬间，您会觉得和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儿，怎么这么有缘分呢？哇，好奇妙的感觉。刚刚大家都分享了自己，我觉得很感人、很浪漫的一些经历啊。我想当神经蛙，这位朋友也留言了自己的一些故事。
6: 他说啊，我和爱人是大学同学，我们在大学里边不认识，直到毕业前的一次回学校办事儿，说我从食堂出来，突然看到有狼人杀比赛，报名。然后呢，他是组织方，我就有点感兴趣啊。但是我平时不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不知道那天怎么了，突然就冲过去就立刻报名了。
5: 哎，你看看，
6: 我们就这么认识了。我想这就是缘分吧。
5: 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为什么。
6: 吸引力法则，
5: 对，
6: 你的人生的另一半在吸引着你过去报名。
5: 哎，我觉得真的，这就是，这真的是缘分啊，真的是缘分。

0: 所有有缘人啊都能够皆得所愿吧。当然我们说到马上就要到周末了，明天周六周日两天干点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电影吧，最近挺火的《八仙》，这是一个国漫动画电影。这个电影好像之前没有太多的前期的营销宣传，但是上映之后啊好评连连。然后呢影片原定于7月24号上映，凭借着超前点映优质口碑提前提档一周上映，正式公映仅两天票房人直接突破2亿元了。豆瓣开分直接达到8.3分，猫眼淘票票观众评分达到9.7分，上座率领跑同期影片。这是一个动画电影啊，八仙过海的故事咱们中国人都知道，传奇的故事，这个传统神话改编成动画电影，怎么会这么受欢迎呢？其实因为背后啊人这个主创啊非常用心，然后呢因为很多人是抱着一个低期待，就是说传统神话老套改编，但是观影之后啊被多重反转所惊艳。
1: 是的，没想到啊，就是说这个评论啊或者大家的反馈啊都是非常的好。哎，不知道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最近有没有去看这个电影啊八仙啊，您觉得怎么样，好不好看？其实我当时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影评觉得说都非常好，就是说没想到是有这么好的好评，我还真的觉得说能抽个空来我去看一看。
0: 我也想看看
1: 是吧。
0: 对，他这个就是说啥呢，说故事没有无脑爽文打怪套路，着重设计的是层层计中计啊。开篇8位市井草根组成的草台班子假扮神仙谋生，随着剧情的推进的角色身份各方阵营接连反转，吕洞宾的真实身份，天庭势力暗藏私心，反派背后另有隐情，终局20分钟更是上演了终极瞒天过海的这个连环计啊，让整个影片前期的伏笔是全部的回收，所以也让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好过瘾呐、真的好好看呐、所以周末呢我觉得动画电影嘛也适合带着孩子去看一看、
1: 对，
0: 大家可以找时间周末去看看电影八仙。
1: 现在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咱们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哈。在周五的这个周末的下班路上看到呢有堵点出现在淮安路高架上，东西双向的堵点比较长，从中华南大街一直到了翟颖南大街了，断断续续出现这个堵点或者是说缓行的现象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谨慎慢行。包括南北双向的路段拥堵点出现在中华南大街到淮安桥这一段啊，目前来说也是不太好走的。
0: 请各位注意小心慢行，平安归家。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大家周末愉快，拜拜啦。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河北省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计划今天正式公布，本次征集志愿报名的时间为7月24号12点到7月26号的17点。近日，中国美术学院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附带了30张速写作业，引发关注。网友笑称，弥补了高考完了之后不用做作业的遗憾。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那其中权力服务保障15开局起步的相关情况。那目前呢，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公安发展的15规划已经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那列入到了重点工作之中。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对于中国国际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等5家线上平台开展联合约谈，那限期整改机票超售的问题。国家药监局发布了相关公告，决定对于感冒灵、口服液等等说明书进行统一的修订，要求强制增加服药期间不得驾车、驾船等等警示标语，让吃完

0: 证实长期缺乏体育锻炼会使得组织脏器机能下降 30%， 而在开始运动那一刻，人体其实就已经在受益了。但是长期不运动的人不建议突然剧烈运动，那可以先行散步、快走、太极等较缓慢的项目，逐步增加强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石家庄西南部以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6.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那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我们的专家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今天我们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内分泌的主任，我们的郝京霞大夫啊，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儿童内分泌的一个话题。其实说到是儿童啊，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青春期的少女。因为最近呢有这样的一则新闻，说到高三女生3个月没有来月经啊，这是18岁的小丽。因为是今年的高考生嘛，所以呢当时学习压力很大，时间紧迫，也就没有去看医生。结果啊，脸上和额头上就长了很多的这种红肿痤疮，那身形呢也比同龄女孩子要圆润不少。那高考结束之后呢，这回是带到医院啊，然后妈妈就说啊，说孩子已经有3个多月没有来月经了，一直没有动静，那语气当中呢也全是焦急。那医生检查过之后发现，不仅脸颊上有，而且呢前胸后背都是痘痘。后来呢了解到小丽啊，这些年都是天天熬夜刷题，饮食呢也是偏油炸，然后喜欢甜食，那无声的就已经长了14斤。在进行检查之后，说到双侧卵巢呈多囊样的改变，那单侧小卵泡多达20几个，那空腹血糖的水平也是远超正常值，所以被确定为了多囊啊内分泌的这样的一个代谢性疾病。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把我们的郝大夫请上线。那其实说到关于青少年内分泌的这个话题啊，那郝大夫，在这种少女身上啊，多囊卵巢的发病率高吗？
1: 是这样，就是据这个 WHO 估算哈，全球大概有10%到13%的啊女性患有这个病。其实它已经超过了1.7亿个人啊，有1.7亿个人，因为我们中国我们国家人口基数比较大啊，那么这么高的一个发病率，那总共影响的人数、受累的人数其实是不算是少的啊，而且其中呢高达70%的患者其实还没有被确诊，而更为隐蔽的哈，占有大概有1/3的是，因为我们平常认为多囊卵巢综合征是肥胖的人孩子身上容易得这个病，但其实还有很多比较瘦的人啊，可能也是一个多囊卵巢的患者，他们呢可能体重正常，也没有说我们所认为的痤疮啊、多毛呀、这些高雄激素的这种表现啊，仅仅是月经不规律啊，这类患者通常就是没有引起自己或家长的注意啊重视，然后在婚后多年因为不孕啊才被确诊的，这个时候其实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了。
0: 那其实说到关于多囊了，那这里面也提到了这个女孩子后来就发胖嘛，所以想问问多囊的这样的青春期少女都是小胖子吗？
1: 也不是，大部分可能我们认为的多囊卵巢

0: 因为它属于高雄的表现。那么肥胖之后呢，会有这个内分泌失调，但是还有一部分它其实并不是肥胖的患者，它其实就是体重也比较正常，甚至偏瘦。那么这一类患者其实也占比不是太低啊，也并不是说意味着这个瘦的多囊就病情更轻啊，他们也同样就是往往存在着一个胰岛素抵抗啊，这个内分泌紊乱呀、啊，如果这样的我们也缺乏长期管理的话，其实他患有糖尿病、子宫内膜病变的这个风险，其实一点都不低于胖多囊患者啊，所以这个被低估的这个终身的这个健康的风险啊，在大众的认知里，其实多分内分泌啊，这是我们现在对这个疾病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啊。以前我们叫多囊卵巢综合征，那现在呢，我们叫它多内分泌啊代谢性卵巢综合征啊。这种患者最大的问题是难怀孕啊。那么在这个疾病呢，我们以往提到多囊，就是下意识会认为啊，卵巢上长了囊肿，属于单纯的一个妇科问题啊，那治疗呢也可能仅限于去给他调调经啊，然后去准备一些备孕前的一些检查，然后做一些准备啊。但其实很多这种孩子啊，就是可能是有无数瘦多囊及青春期多囊以及没有哈、啊。备孕需求的女性，这一类女性通常被误诊或者漏诊啊。那如今就是我们以前叫 PCOS 综合征啊 ，PCOS 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更名了一个叫多内分泌代谢性卵巢综合征啊。那这场这个就是命名的修正呢，其实还是让我们大家对它的一个疾病的认识误区给拉出来啊，并非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多囊卵巢不单单是影响生育，它其实是一种累积全身的一个内分泌性的代谢性疾病。那临床就诊高峰集中在20岁左右也延续到30多岁。那主要分为几类人群啊，那一个是呢20岁左右因月经紊乱啊就诊，还有是20岁以后呢，你这个时候也到了一个婚育的年龄啊，备孕而就是没不孕啊就咨询的，还有就是30岁左右因反复的一个流产胎停来排查。但是在医生眼里，生育影响致是疾病全周期危害中的一环，其实我们还重要的是关注它的一个全内分泌的一个紊乱的一个方面啊。
1: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多囊卵巢了，能不能给我们来用医学方面做一个定义呢？怎么样就界定为这个女孩子就是多囊卵巢呢？
0: 说到多囊卵巢啊，就是它的简称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我们英文上呢有一个名词叫 PCOS 啊，它是一种终生性的慢性的一个生殖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它的一个核心特征呢是体内的雄激素比较高啊，就是分泌很多雄激素，是一种高雄的表现，那么排卵有障碍卵巢功能也是紊乱的啊，同时这个患者会伴有胰岛素抵抗糖代谢异常啊，脂代谢异常啊等等各种代谢的问题，而并不是单纯的一个妇科疾病。所以我们需要内分泌科联合妇科去协同管理这一类病人。所以我们也不会说就是很多人混淆，就是多囊卵巢样改变或者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啊，两者是完全不同的。那卵巢多囊样改变呢，只是 B 超下的一个影像学表现啊，这单侧或者双侧卵巢呢有12个以上，直径2到9个毫米的一个小卵泡，那么这种呢是容易见于青春期压力比较大、短期内分泌波动的一个健康的女性啊，没有激素的异常和不适的一个症状，其实这种是不需要治疗的。而 PCOS 呢，就是我们说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它是一个综合征啊，就是肯定不是单纯的有多囊，它需要结合我们的超声性激素的水平啊，还有临床的症状进行确诊这样的一个疾病，它其实是存在内分泌紊乱和代谢异常的，需要我们长期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干预。
1: 那大家如果有关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孩子内分泌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那我们的郝主任呢会随时为您解答。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0: 19:19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内分泌的主任郝静霞大夫，跟朋友们说到了关于少女啊多囊卵巢的这个话题。因为其实从孩子出巢开始，那基本上再过几年比较稳定的应该就是每月都来，但是呢有的小朋友呢会因为学习压力太大呀，或者是说特别紧张的原因，可能就会有半年呀或者几个月不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怀疑一下孩子是不是有多囊卵巢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今天进行了一番科普。后台有朋友说到说你好医生，我想替我的妻子问一下，我俩都是00后，那有这么个情况，他带了一块智能手表啊，这个智能手表呢提示说我妻子的这个排卵期的排卵不佳，我想问问这是什么情况呢？这个用不用就医啊？
1: 是这样，就是我们看这个多囊，这个卵巢是不是多囊，排卵是不是正常的，我们要结合超声啊，我们要相信科学。手表呢其实给我们的意义一个是要看时间，再一个我们可以有一些智能手表可以测测心率啊，但其实其他的功能我们还可以就是参考一下就可以了，不必当真啊。如果真的是想看看有没有多囊卵巢的话，我们还要就医的啊，就医去做个超声，然后做个激素水平的检测，看是不是多囊卵巢。
0: 那刚才呢我们也一直在科普这个多囊卵巢，那比如说我们多囊卵巢为什么会有这个病呢？比如说我的妈妈或者我的姐妹没有多囊啊，为什么我就是多囊呢？
1: 首先目前啊，就是对于这个 PCOS 这个疾病呢，没有说明确它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致病病因啊。那目前我们普遍认为是，比如说有遗传有一些高危因素啊，加上环境的一些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这样一个结果啊。遗传啊占一个主导地位啊，有一些是有这个明显家族聚集性的，比如说母亲跟姐妹有多囊，有月经不调，有不孕史的这样个女性啊，那患病的概率会显著的一个升高啊。那环境的诱因是一个后天发病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些因素，哪怕你有一个家族的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我们后天管理得很好，其实这个发病率也不会说很特别高。所以我们环境的诱因还是占有很大的一部分。你比如说我们有长期熬夜，就像我们主持人刚开始说到的那个小女孩就是高三压力比较大，那么长期熬夜呀，精神压力过大呀，还有情绪焦虑抑郁啊，然后还有饮食方面，我们比较偏好高油高糖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还有久坐，有肥胖。那青春期的孩子我们说他因为激素水平升高了，性激素水平包括生长激素都会非常高啊，那么这样的孩子他可能食欲比较旺盛，

0: 那么会吃的比较多啊，那么可能如果我们管理不好的话，可能会有体重暴涨这样的一个现象，还有长期的一个作息紊乱，这些呢其实都会造成啊一个多囊卵巢的一个发生。那么这些后天因素它会扰乱我们的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啊这个内分泌的节律啊，去诱发一些胰岛素抵抗啊一些血脂血糖的异常啊激素水平的异常啊，会引起高雄的表现啊，去刺激卵巢分泌过量雄激素，最终呢会导致我们这卵巢成一个多囊的这个病理状态。
1: 那其实讲到了关于多囊卵巢，那大家现在知道啊，并不是说我是遗传得的，那有可能呢是因为熬夜呀，然后糖分呀或者油炸食品过多，就会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比如说多囊卵巢的高发人群是哪些呢？青春期的女性为什么会容易多囊呢？
0: 它的一个核心的高发人群是20岁到35岁的育龄女性啊，说是25到35，是因为这一部分年龄段的这个病人呢，就是因为他涉及到一个婚育嘛，有不孕啊，就容易被检出来。但是其实这个发病的一个核心的人群还要靠前啊，有可能现在比如说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也容易得这个皮靠子，有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因为20岁到35岁这样，就是因为他属于一个因为这个疾病呢也是备孕女性不孕还有反复流产的一个常见原因，所以在这个年龄段呢可能更容易被检出来。而在青春期的女生啊，她其实发病率其实也是挺高的但是呢因为家长重视度不够，那孩子呢可能也不太好意思说，那有可能就错过了我们最佳的一个诊断时间啊。所以很多患者在出巢后啊1到2年就可以发病了。你比如说我们小女孩一般是出巢的年龄在12岁左右，那么可能是14、15岁就发病了，13、14岁这个样子啊。那这个年龄段呢，青春期的女孩卵巢功能其实没有发育的特别稳定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同时存在啊，比如说有肥胖，有作息又紊乱，饮食不当的问题啊，特别容易出现激素紊乱。就是值得跟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年龄段我们一旦早期发现啊，这个疾病是可以预防的。而且呢，早期发现如果在初期我们经过合理的一个体重的控制，合理的一个作息的一个调整，还有饮食的一个调整，那么它的激素水平紊乱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啊。那么这个激素紊乱表现为什么呢？就主要是一个月经长期的一个不规律啊，还有我们脸上重度的有痤疮啊，体毛比较旺盛，因为属于高雄激素的这种表现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暂时的月经紊乱，卵泡增多，这个是一个发育正常的现象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太注意这个饮食，还有一些作息，还有体重的一些因素呢，那么久而久之，那么它的一个暂时的现象有可能就会发展成一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啊，那就会持续时间长，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进行一个综合判断。但是呢我们也不会过度的诊断啊，就是我们刚开始说到的有可能是一个卵巢多囊的现象，但是呢它没有多囊卵巢综合征，就是它可能本身多囊就是这个卵巢这个卵泡比较多，但是没有这个内分泌的问题啊，胰岛素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诊断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一个是呢我们要早期发现，然后早期进行干预，另外一个呢也不要进行过度的一个诊断，以免引起家长跟孩子一个恐慌啊。
1: 那其实说到关于多囊了，有的朋友就想问，这东西是不是特别的危险呀？会影响寿命吗？这个疾病，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吗？
0: 其实说到这个疾病本身啊，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它并不会直接影响这个人的寿命啊，它不属于一个绝症啊或者重大一个脏器性的一个病变呀。其实它规范干预之后啊，患者的生活质量啊寿命啊跟健康的女性是没有差异的啊。但是如果我们长期的放任不管呢，也没有进行规范化的调理，会引发一系列远期的并发症。你比如说它危害肥胖本身就会有远期的并发症啊，它就有可能会有这个胰岛素抵抗啊，糖尿病啊，还有糖尿病、肾病等等啊，是会严重危害健康的。如果到这个阶段呢，那肯定会 会影响孩子这个患者的寿命的。那短期呢会有这个月经的紊乱，还有长痘脱发，因为高雄激素性的一个脱发。那么反复的流产，就育龄期会有备孕困难，反复流产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它远期的一个并发症。如果说长期的存在这个多囊卵巢这个高雄激素的表现，然后我们有这个体质的问题肥胖的问题，那么就会提高二型糖尿病，还有高血脂高血压这种代谢综合征这种发生的几率，包括我们说的非酒精性脂肪肝还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也会大大增加而且呢就是因为长期没有排卵嘛缺乏孕激素的一个保护，也会增加子宫内膜的增生，而且子宫内膜癌的患病概率也会增加。所以简单来说呢多囊的危害不在于疾病本身，而在于我们如果不进行治疗不进行干预的话，那么它长期的一个代谢跟内分泌的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的并发症，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如果出现我们严重的并发症的问题的话，那么有可能会是影响寿命的。
1: 那这个病会自愈吗？
0: 严格上这个多囊不属于这个严格意义上的先天性的疾病也不是说我们出生就发病的，你像有些遗传性的疾病，那么出生慢慢就发病，可能出生就带着这个基因的问题，那么是不会痊愈的。那么这个多囊呢卵巢它是在有一个遗传易感的基础之上，那么后天呢可能会有这种一些诱因的触发，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诱发因素，肥胖饮食的一些因素情绪的一些因素还有我们的体重等等这些诱因触发之后呢，一个慢性的疾病，它其实没有办法彻底的根治不会我们自行痊愈的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大众最核心的一个认知误区那么很多患者是通过吃药调理之后，月经呢慢慢逐渐的恢复，然后我们青春痘呢也慢慢的消退，皮肤变得越来越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误以为是痊愈停药，那么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很快就会复发的但是呢也没有必要过度的去焦虑多囊卵巢这个综合征就 PCOS 它是一个可控可管理的这样的疾病，我们通过长期的生活方式干预加上阶段性的一个药物调理，其实可以稳定我们的激素，恢复正常的排卵正常的备孕，去规避它的远期的并发症，不让它出现远期的一些糖代谢的异常脂代谢异常高血压什么脂肪肝的这样的风险，其实我们跟正常的人是没有特别的差异的，包括我们生活状态也没有特别的大的差异
1: 那比如说这个会传染吗？或者是我会遗传给下一代吗？
0: 这个是没有任何传染性的日常接触共同生活也不会传播。但是呢，它确实因为我们说它的一个病因呢，就是一个遗传加环境双重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如果说妈妈姥姥有明显的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那确实会有这个明显的遗传倾向就是有可能下一代这个孩子发生这个皮靠子的这个几率会比较高它属于一种，它不是单基因的遗传病不是我们所谓的单基因的遗传病，它是一个多基因的遗传性疾病那么如果说母亲患有多囊，女儿的患病概率会比普通人群高达3到5倍而大概率会出现相似的月经不调代谢异常的问题。不过遗传只是一个易感因素并非绝对遗传，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遗传因素的话，我们下一代要做好这个生活睡眠还有一些体重饮食的一些管理，从小养成一个健康的作息，我们更好的去控制他的体重，规律作息，然后规避后天的一些诱因，其实大概率是可以避免发病的也没有必要过度恐慌，不要因为爸爸妈妈妈或姥姥得了这个病然后后代就一定会得，那么我们做好管理的话其实可以规避这个疾病的
1: 那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那关于儿童内分泌方面的问题或者是青春期内分泌方面的问题，那我们的郝主任呢会随时为您解答。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0: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024
5: 河北
3: 音乐广播
5: 乐享大讲堂。

0: 19:40，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在这儿呢，我们公布一个1024爱心手牵手。那石家庄的李先生呢，要寻找走失的老人啊，叫做牛秀芳，是一位女士，77岁的老奶奶，头脑呢不太清楚，是在今天早上的7:30左右，从石家庄的翟英大街和东港路附近一直向北走的，2:14左右在体育大街学府路附近是出现过。老人家穿着红色上衣、浅色的裤子、白色的鞋。那如果大家看到这样一位老人，希望您能够来进行联系。和李先生的联系电话是15156133588 18 15613358818 18 18。那如果大家看到了这样的线索，也希望您和我们的节目组取得联系，9610249610。再次感谢。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出郝主任，因为今天呢，我们也讲到了关于青少年内分泌当中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这样一个情况。讲到一小朋友啊，因为高考压力比较大，3-4个月没有来大姨妈，等再检查的时候发现就已经是多囊卵巢综合征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底层逻辑给大家解释了一下什么是这个病啊。那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很多人都觉得是胖啊，这是一个特点。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症状呢？
1: 其实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症状哈差异特别大，那么我们主要是分为三大核心症状。那么如果患者只满足2项啊，就可以符合诊断标准了。所以有的人症状比较轻微，有的人表现特别典型啊。那么第一个核心症状呢，就是月经啊不规律、排卵异常，这也是最核心的症状，表现为比如说月经比较稀啊，周期超过35天，然后有闭经。经期呢也淋漓不尽，那一年排卵少于8次啊，甚至长期呢没有排卵。那第二个核心的表现就是高雄激素的表现，那么就包括反复顽固性的痤疮啊，唇周下颌体毛比较旺盛，雄激素性的脱发、皮肤油腻啊。第三就是代谢异常的表现，那么这种代谢异常呢，主要是一个腹型肥胖，然后颈部腋窝有黑鸡皮啊为主，啊，那部分轻症的患者啊，仅仅为月经轻微的不规律，没有长痘、肥胖的问题，其实这一部分患者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啊。那重症患者呢，我们说的表现比较典型的这种啊，多种症状叠加在一起，其实还是挺影响他的一个生活状态的。
0: 那除此之外，多囊的卵巢的这个患者一定会肥胖吗？或者说瘦人会不会多囊呢？
1: 多囊患者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不是人人都肥胖的，也有一些瘦多囊。我们临床上将多囊分为肥胖型和非肥胖型两大类啊，就是我们有数据显示啊，30%-40%的多囊卵巢是瘦的啊，这种多囊，也就是他的体重 BMI 是正常的，甚至还是偏瘦的啊，但依然存在严重的这个胰岛素抵抗和激素的紊乱啊。这类患者其实容易被漏诊，因为他没有肥胖，你表现为月经不调啊，反复的长痘啊，备孕困难呀、其实这种确实容易被忽视，它是一个多囊卵巢。那么瘦型多囊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多集中在他的一个激素水平的紊乱，还有排卵的一个障碍。那代谢问题呢，相对比较轻，但是同样需要我们规范化的调理，也不能因为身材标准而忽视它的一个病情。那么肥胖型多囊呢，以腹型肥胖为主，那么它的这个脂肪堆积啊，在腰腹部会比较明显。那这一类患者呢，它的代谢紊乱的问题会更加突出一些。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多囊卵巢哈，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会问到，比如说我的这个麂皮的这个情况啊，严重程度是不是和多囊有关系？这样，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风暴，稍后来进行解答。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吴克群重新演绎2016年为李玉芬的创作，这首歌因在短视频平台成为情感流量密码，再次翻红。特别推荐理由：重新认识一下吴克群，歌手变网红，走出舞台，扎根乡土，用镜头记录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人民日报点赞，他让流量流向需要的地方。吴克群，是我不够好。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0: 19:50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不能讲太多了啊。但是呢，我们还可以继续请我们的郝主任呢，再嘱咐嘱咐大家，什么情况下我们其实是可以提前去预防多囊卵巢的。那如果一旦发现孩子什么情况，就要来去怀疑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要进行早发现、早治疗。
1: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多囊卵巢综合症呢，它以几大核心的表现。那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它的一个病因的问题，有遗传的因素，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啊、饮食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后天因素。那如果说我们家族中有这种遗传倾向，比如说妈妈、姥姥有这个 PCOS 啊多囊卵巢综合症的这个患者，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一定要引起重视，那我们就在后天因素上去尽量的避免，比如说调整他的一个规律作息，避免高油高糖的摄入，然后避免精神压力过大啊，这种我们去规避这种疾病的一个发生。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这种家族遗传的倾向，那如果说孩子本身呢，如果有肥胖，有胰岛素抵抗，比如说我们看着脖子黑黑的，有可能有胰岛素抵抗，那么这种我们尤其是要注意孩子有这种发生这种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这种肥胖的体质，那么我们也是尤其是让孩子去保持一个规律的一个饮食习惯，然后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习惯，让孩子体重保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那如果说在青春期的孩子呢，我看脸上有明显的这个痘痘明显比别的孩子要多一些，然后体毛比较旺盛，那这种也可能会有这种高雄的表现。这种情况下，我们第一定要去医院就医，去查一查我们的激素水平，查一查我们的 B 超，然后看看是不是一个多囊卵巢的这种状态，我们有没有内分泌激素水平紊乱的问题，有没有代谢的问题这都需要我们。

0: 家长引起重视的啊。
1: 那在这儿呢也再次提示大家，虽然我们说到多囊卵巢不是大病啊，但是呢我们讲到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到孩子的发育啊，包括日后成年之后的生育问题，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提起重视来，不仅仅是说啊我孩子可能就是大姨妈推迟了，或者是哎最近他压力大可能就是没来而已，其实我们也一定程度上来说呢，我们要去怀疑一下是不是啊内分泌出现了问题，所以有了多囊卵巢这个问题。那今天呢节目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再次请到我们的郝主任来跟我们进行科普，当然大家有关于儿童内分泌方面的问题或者青春期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去到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然后联系到我们的郝晶霞主任啊，然后来挂他的号，这样呢进行一个科学的检验，我们就因地制宜的啊来进行治理和治疗，我相信呢这个疾病会很快好起来的。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莎莎带来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唐山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一首《红颜》，可能很多朋友都是通过这首歌才认识了胡彦斌。那一年他21岁，其实呢，早在他16岁的时候就参加了上海亚洲音乐节新人歌手大赛，当时一举拿下了中国赛区银奖。这当时呢，陈珊妮就说，胡彦斌是唱片公司万中选一，可遇而不可求，独一无二的人。其实从后来胡彦斌的发展来看呢，确实是有这样的实力。今天我们在怀旧公告牌就一起聊聊胡彦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接着我们要听到他的这首代表作 Waiting for you。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动听，我是莎莎。在今天的怀旧公告牌当中呢，我们一起聊到的是胡彦斌。第一张专辑发行不到一年，胡彦斌呢开始自己当专辑的制作人，趁热打铁推出了第二张专辑，和萧亚轩在这张专辑当中合唱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进行式》。在专辑的11首歌曲当中，胡彦斌创作了9首。20岁的时候，胡彦斌当时就拿奖拿到手软，什么新人奖啊，什么最具潜质男歌手。

红颜这首歌呢，真的是给胡彦斌带来了太好的资源。当年导演沈乐平听到了红颜，力邀胡彦斌担任秦时明月的音乐监制。胡彦斌在第二次和沈乐平见面的时候就想好了歌名月光，他觉得月光和秦时明月这部动画很配。月光 R&B 曲风和中国风相得益彰，加上胡彦斌百转千回的唱法，更是给这首歌锦上添花。2007年秦时明月首播，从第一部到第六部，片尾曲是一直在换，片头曲一直都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月光。2007年胡彦斌还唱了这首诀别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

0: 先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这是亚历克斯·沃伦为妻子创作的歌，宏大而浪漫。关于这首歌火的程度，有个评论说，这是美国人自己的跳楼机。Alex Warren, Ordinary.
9: They say the holy water's watered down, and this town's lost its faith. Our colors will fade eventually, so if our time is running out, day after day, we'll make the mundane a masterpiece. Oh my, my, oh my, my love. I take one look at you, you're taking me out.

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霍彦斌的一首《男人 KTV》。霍彦斌能走上音乐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霍彦斌呢，从小喜欢唱歌，但是他很害羞，只有在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呢，才敢偷偷的唱一唱。也不喜欢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就喜欢一个人静静的弹吉他。后来呢，稍微好点了，霍彦斌呢，交了几个在音乐方面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他们组建了一支乐队。但父亲其实对霍彦斌做乐队一直都持反对态度。有一次呢，霍彦斌触怒了父亲，父亲就把他的

吉他给砸了，琴柄都给砸断了。这次争吵之后，胡彦斌特别怨怪自己的父亲，觉得自己不被理解嘛，他开始变本加厉的去玩音乐。直到胡彦斌16岁生日那天，父亲和他好好的谈了一次心，两个人的关系呢就缓和了。后来父亲确定胡彦斌真的特别喜欢音乐之后，就花了重金还给他买了一台合成器。有了合成器之后，胡彦斌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学习编曲了。那这首歌呢，就是在编曲方面非常出色的一首《蝴蝶》。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有的时候吧，很多成功的开始都有一个比较戏剧性的故事。当年胡彦斌的朋友拿着胡彦斌的歌去参加了上海亚洲音乐节新人歌手大赛，结果被淘汰了。他觉得是胡彦斌的歌有问题，胡彦斌不服啊，就自己报名参加了比赛，没想到拿到了银奖，还顺利签约了唱片公司。一年前

对于胡彦斌来说呢，他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接受过高等学府的熏陶，所以干脆后来他就在特别当红的时候按下暂停键去留学了。回国以后的胡彦斌呢，更是顺风顺水，还成立了自己的独立音乐厂牌。而不变的是，他依然还是非常喜欢写歌，喜欢创作。他的家和公司都有一个小房间，里面的配有就是很多的这种音乐的这种设备，然后他一有灵感就会冲进去写歌。他说努力会让自己特别有安全感，只有把自己修炼得很好，浑身都是才华的时候，才会什么都不怕。很多朋友也是觉得他在歌手2026当中的表现确实也是可圈可点。今天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在歌手2026当中他和 Johnny J 一起带来的借过一下。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唐山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这首卢冠廷的《一生所爱》里讲的故事呢，也不难讲，就是相识一场，但爱而不得。依然是一个爱而不得的故事，来自陈明，《幸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
6: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三毛在成名作《撒哈拉的故事》当中描述过初到沙漠时候的感觉。他说，我举目望去，无际的黄沙上有寂寞的大风呜咽着吹过，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撒哈拉是三毛和他的爱人梦想当中的地方，在那里他们过着诗人孩子笔下劈柴喂马的简单生活。撒哈拉对于三毛的意义真的是特别不凡，于是他的笔触里每次提到这个词的时候都会是充满深情的。他说，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

多久没有听到这首张国荣的《想你》了？每次想你一次，我院子里的星星便多一颗，如今那些琐碎的欢喜竟已经凑成了银河啊。感觉这样的句子就是受到了三毛句子的启发。来听听齐秦带来这首《你是天上最远的那颗星星》。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歌曲创作灵感源于影史经典《乱世佳人》，那场随风而逝的过往在旋律中开启，林依轮温暖回归乐坛，向那些远去却从未真正离开的时光致敬。特别推荐理由：林依轮长子担纲制作，跨代际音乐合作。林依轮，晚霞落叶心上人。

提到2004年的经典歌曲，必须有2004年的《七里香》。这是一张说到名字就会让人觉得非常兴奋的专辑，专辑同名主打歌《七里香》就是周杰伦和方文山首度以作诗的方式创作而成的音乐作品。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也好，还是它的名称也好，都是来自于女诗人席慕容创作的同名诗集《七里香》。专辑的主打歌《我的地盘》，哎，这首歌也是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充满着个性和创意，甚得听众的欢心。前奏一响起，就非常有那种想要听下去的欲望。这首歌曲当中，周杰伦独特的儿化音也是让人听到大出这个想象，然后呢，用这首歌来作为专辑的开场曲，真的十分抢耳。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每到夏天，蚊子又开始整夜嗡嗡嗡，一觉醒来啊，身上全是蚊子送你的大红包。到底什么人容易招蚊子啊？
2: O 型血呀， O 型血的人血甜，特招蚊子。
3: 哎，我 B 型血可不服啊。
1: 别吵了，蚊子咬人可不挑血型。划重点，真正的招蚊体质都有这些特征：人形二氧化碳发射器，肺活量大的健身达人，代谢比常人快21%的孕妇，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在蚊子眼里，你就是发光的自助餐招牌，行走的汗味炸弹。运动后乳酸尿酸疯狂飙升，胖友们体表温度天然高出0.5摄氏度，这些生化信号直接把蚊子从百米外勾过来。穿搭踩雷区，蚊子自带夜行动物属性，黑色红色等深色衣服不仅吸热，对蚊子来说简直就是天然诱惑。防蚊征集攻略，别给蚊子下嘴的机会。物理防御拉满，面蚊灯、电蚊拍、蚊帐3重结界，让蚊子直接迷路。气味攻击术，薄荷、柠檬桉叶油，这些啊让蚊子退退退的味道，比什么血型玄学更管用100倍。日常反套路，勤洗澡冲走汗味，穿浅色宽松的衣服，饭后散步别选傍晚蚊子出行高峰期。
4: 明白。
1: 下一次再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直接把这篇甩给他。快在评论区说说你是蚊子重点关照的对象吗？你有没有私藏的防蚊妙招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6: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5: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6: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5: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

0: 上房，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李宗盛的阿宗三件事。小时候的李宗盛呢，好像做什么都一般般，尤其呢是学习真的是一塌糊涂。但是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的路可走，只是有些朋友可能还想不到自己的孩子到底最适合哪条路而已。听听李宗盛写给张艾嘉《爱的代价》。

在一首张艾嘉的《爱的代价》之后呢，还是希望用一首相对来说更加甜蜜的作品来结束今天的依然动听，来自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在这儿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接着您要听到的是星光慢摇吧，孟勇主持。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

这首歌是来自赵雷的一首《成都》。晚上的10:05，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108。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生活当中，当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有情绪的时候，请早一点从情绪中抽离。如果你早一点抽离，你就能早一点解决问题。从情绪中撤离的速度，很多时候呢，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高度。我们今晚的星光主题呢，就是来分享，就是当你有情绪的时候，你是撤退的速度啊的快慢，决定了你人生的高度。依然通过两种方式来互动，由留言，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黄小虎，没那么简单。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歌是来自周华健的一首《爱相随》。晚上的10:16了，星光慢摇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记得有一本书当中说，聪明的人呢，只做一件事儿，那就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被情绪左右。的确这样，沉溺在情绪当中呢，是对人生最彻底的消耗吧。你把时间花在了生气啊、抱怨、纠结上，没有精力去成长、去改变、去成事儿。情绪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被它绑架了，还不肯挣脱。也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今天说，从情绪里撤退的速度，决定你人生的高度。张韶涵，暮色回响。

0: 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更精彩。

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冻结》。晚上10:25，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生活中，大多数人遇事的第一反应呢，不是想办法，而是沉浸在抱怨、焦虑、愤怒里，最终呢，在负能量的沼泽当中呢，越陷越深。如果说动不动就像陷入情绪当中的人吧，注定是要输掉很多东西的。有本书叫《积极情绪的力量》，它里面有句话说，决定人生高度的啊，是你能否在情绪来袭时快速的恢复理性。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他们懂得及时的从情绪中抽身。晚上的10:26，去继续吧。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齐秦，夜夜夜夜，晚上10:35，星光漫游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今天说，从情绪里这个撤离的速度啊，决定了你人生的高度。记得董宇辉在东方甄选初期的时候呢，也曾遭遇过这种铺天盖地的恶意攻击，有人嘲笑他的长相，有人质疑他的学识。有一次在直播间当中啊，这负面评论是铺天盖地啊，助理都忍不住红了眼眶，董宇辉却只是短暂的停了几秒，平静地说，大家可以不喜欢我，但请不要恶意攻击，我们好好聊天，好好卖货就好。他没有被这种负面情绪裹挟，没有去反驳去争论，而是快速的调整心态，把注意力呢拉回到了直播的本身，用温和的语气和分享知识介绍产品。其实这种快速抽离情绪的能力，也是让他在风口浪尖啊站稳了脚跟，成为了这个行业的标杆了。也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今天说，从情绪里撤退的速度决定了你的人生高度。好歌陪伴各位，刘若英《风和日丽》。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李荣浩李白，晚上10:46，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事在人先，当你把一切的情绪抛在身后，专注于事情本身的时候，做什么事儿其实都能成。人生的质量呢，从来不取决于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取决于你对事情的回应。所以说，与其被情绪牵着走，不如学会及时止损。情绪上头了，那就按下暂停键，聚焦问题本身，这是成年人最稀缺的能力。继续好歌陪伴各位，梁静茹宁夏。

变成经典的一首英文歌曲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晚上的10:54了，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直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视频的直播陪伴各位。这首最后 Beyond 乐队情人，待会儿11点见。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1: 星光慢摇吧，
0: 治愈你

这个小时开头曲目李健的一首《向往》。晚上的11:0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从情绪里面撤退的速度决定了你的人生高度。遇到愤怒或者说沮丧的事儿，用10分钟来消化，之后呢，就该处理问题处理问题，该做决策做决策，不要让昨天的情绪影响你今天的判断。无论遇到什么事儿，都要学会用最快的速度翻篇，少纠结自己的感受，摆脱情绪的支配，你才能拿回人生的自主权，踏上更高的层次。然通过两种方式互动留言，我们刚刚分享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报到。很多小伙伴已经来了哈，抖音上面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低勾孟勇，就可以来到直播间了。蔡春佳，等一个晴天。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好妹妹乐队的一首《不说再见》，尤其是现在到了毕业季，听这首歌很有感触。简单说，从情绪里面撤退的速度呢，决定了你人生的高度。千万不要情绪啊影响你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包括影响你的心情。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没有情绪，而是在情绪到来的时候，懂得立马从里面跳出来，避免被自己影响了。但能跳出来之后，你真的就可以做一个强者，连一连至少还有你。欢迎大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视频直播，今天好多小伙伴可以聊聊天。抖音上面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视频直播等着你。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青春纪念册。作家周岭在《认知觉醒》这本书当中呢，分享过一段个人的经历。他说有一次呢，因为一件小事被当时的领导严厉地批评了，领导的语言呢很刻薄，那一刻呢，他感到了五雷轰顶，整个人呢委屈难过。但回到家冷静下来呢，他意识到领导虽然是说话难听，指出问题还是很到位的，而且领导呢对人都是这样的，并非有意针对自己。于是呢，他抛掉了内心的委屈感，欣然接受领导的意见，改掉了自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此后呢，无论遭遇了什么事儿，迅速地进行了这种课题分离，避免被情绪影响。从此呢，就专注于自身的成长，很快就获得了升职加薪了。的确，从情绪里面撤退的速度，就能够决定你的高度。11:30，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我是孟勇，孟同学。F4 流星雨。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北京时间晚上的11:43了，这首歌是来自萧敬腾《海鱼恋》。我们今晚的星光主题说，从情绪里面撤退的速度决定了你的人生高度。欢迎各位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其实情绪呢本身并不是不是不可控的哈，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放下的是对他的执着。给情绪最好的回应呢，就是不纠缠，不对抗，不要把它当回事儿，也许它就会过去了。依然好歌陪伴各位，张信哲《焚情》。

刚听到是来自梁博的一首《出现又离开》。晚上的11:54了，我们今天的星光慢摇吧就告一段落。今天说的是关于情绪啊，它撤退的速度决定了你人生的高度。其实情绪是流动的，你不控制它，它就会控制你。而控制情绪的最高境界就是学会跟它和平相处。夜已经深了，早点休息吧。这个小时最后，我们来听一首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祝大家晚安，也祝各位周六愉快，明晚10点见。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您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我就是 OK 了吗 OK 了吗啊哈啊哈比不吧比不比吧啊哈啊哈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1: FM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孙燕姿的一首《天黑黑》。哎呀，今天这个气温呢又上来一些了，伏天啊，打开空调，这屋里呢凉快又清爽。想当年家里没有空调，那个时候夏天热了，就在地上铺个凉席、毛巾被，这个硌是真硌得慌。

快呢也挺凉快。那个时候不是还有个顺口溜吗，说现在五六月扇子不可借，你热我也热，要想借扇子等到下大雪。很多朋友的记忆当中，奶奶和姥姥都喜欢用大蒲扇，对吧？也慢慢明白了为什么夏夜会那么凉爽，那是奶奶姥姥的大蒲扇带来的清凉。谁说爱只是热烈的，爱也可以是凉爽的滋味。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黄龄、李心一继续带来这首恰好。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90年代，我们的听觉有周慧敏这样偶像派性质多一些的歌手，也有像张雨生这样实力派的好唱将。张雨生，一个个子不算太高，一个戴着大眼镜的男人，一个和英俊潇洒八竿子打不着的男人，一个可能掉到人堆里找不出来的男人，却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多动听的歌曲，让我们在他的歌曲当中一次次的感动。人真的是需要了解的，了解之后才能够真正的爱上。张雨生因为音乐被很多人爱着。在听过周慧敏的一首《最爱》之后，我们来回顾一首张雨生的代表作品，一首大漠气息颇重的《口是心非》。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雨生的一首《口是心非》，洪荒的氛围当中，电鼓重击，钢琴呢就像是一湾清泉，西塔琴和这种氛围的那种冲突，掀起了一番热浪。合成器的那种键盘演奏主歌的旋律的时候呢，电吉他失真，让旋律潇洒而释放。口是心非，痴人说梦，晴天霹雳，悲欢起落。那么这些四个字的这种词语啊，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强大，非常的有力道，把那种古道西风瘦马的苍凉感描摹的是淋漓尽致。这就是语言的力量啊，咱们的语言真的有太多的说法，咱们的话总是让人有一种人狠话不多的一种感觉，语言利落又特别到位。那接下来这四个字您是不是也觉得是这样？海阔天空，彼样。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7: 优秀是一种习惯。18岁那年，关正杰呢就在全港的业余歌唱比赛当中斩获了双料冠军。在建筑事务所的日常工作和电台主持人身份之间，他过着一份白天设计、夜晚唱歌的双重生活。5年之后，命运悄然改变，香港某电视节目的一位监制在电台偶然听到他翻唱的英文民谣，随后带他走进了电视剧歌曲的黄金时代。大地恩情

关正杰可不是纯粹的歌手，因为他真的很喜欢设计。1984年的一次劲歌金曲颁奖礼上，他居然躲在停车场里专心研读建筑图纸。那天晚上呢，一共有三首作品，他的三首作品都入围了，最终呢选择让同事代为领奖。曾有人透露说，金针奖

何伟会多次打电话，他的秘书每次都会说关正杰先生正在工地。那继续呢，让我们来听听他和雷安娜对唱的这首经典作品《人在旅途洒泪时》。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有些人呢，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想起曾经的某个人，不是忘不了，而是放不下。那些不愿再向任何人提起的牵挂，真的会在黑暗的角落里慢慢滋长。有些人呢，总是在不懂爱的时候遇见了不该放弃的人，在懂得爱以后却又偏偏种下无意的伤害。有些人真的是要遇见某个人才会真正读懂了爱的含义，也在错过某个人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了心痛的感觉。

夏天呢，听一首认真的雪也真的很不错。特别喜欢认真的雪开始的时候，笛子当中那种饱满的中国味儿，很古典的味道，很细腻，有些伤感，让人想起江浙一带的那种清幽。歌曲的背景呢是冬天的上海，确实能够让人能够感受到小小的雪花纷飞的那种场景，你就感觉歌里面那种旋律很孤独，加上电钢琴单调的分解和弦，简单的电子古典的伴奏和稳重的低音，在高音区凸显出一个大男孩忧郁的心情。整个曲子呢用了很多的真假声的那种转换，这种唱歌的方式就是对于一个歌手来说也是非常高的要求，这得特别夸一下薛之谦了，完成的特别好。认真的雪虽然说高音呢不要大声的唱出来，但是越是小声唱越是需要很好的气息和控制力。说到真假音的转换，有一个女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势，她就是顺子。今天我们重温这首《回家》，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热。三伏天主打的就是一个热。关于热的表达，你可不要只会说 hot，hot，h-o-t， 可以表示天气、食物、液体等的热、烫，也可以用来形容身体感觉的热。如果想形容热死了，或者比 hot 还要热，可以在 hot 前面加上各种修饰词汇，比如 scorching hot，scorching hot 表示极热的、灼热的，或者 sizzling hot。Sizzling hot， 非常炎热的。

0: 那这两个形容词呢，也可以直接用来修饰天气。夏天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热，比如闷热可以说 hot and stuffy， hot and stuffy， 尤其指的是房间的闷热不通风，也可以说 hot and muggy， hot and muggy， 强调的是天气闷热。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看，还有对岁月的紧紧把握和时刻的珍惜。人生呢，经常考验我们的智慧，也对我们提出了很多要求。经常觉得想要叱咤人生，我们必须像一座山，既满生着芳草和香花，同时也有坚硬的石头。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钟镇涛带来这首《漫漫人生路》，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0: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0: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麦迪，欢迎各位呢能够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我们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跟我们一起来去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周末这两天呢全省都是多雷雨或雷阵雨的，那么今天白天呢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唐山南部还有石家庄的西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为多云见阴。周末两天出门还是会有雨，一定要带好雨具，注意防范天气。今天早上呢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平台进行互动留言答题赢奖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呢您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您又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啊，来去看到我们今天给您出的题。依旧呢我们今天猜的是通过图片猜8090后童年暑假那些经典的影视剧当中的经典角色。今天呢是三张图，我们分别猜的是三个经典的剧，以及您可以说一说这图里边的角色他们在剧里叫什么名字。我觉得今天呢这三道题应该是难不倒大家的啊，可能唯一有一点点的这个难度的是第三题啊，可能是有一丢丢难度。第一题第二题我觉得很多80后90后看这个电视剧都看得不止一遍了，都不止两遍了哈。然后您可以来去看一看不同的年代戏，不同的题材，不同的主题。第一部剧呢是古代的戏，第二部剧呢是现代的戏，而第三部剧呢你可以说它是神话当中的戏。按照提示来答题，只要留言就有机会接到我们的神秘来电，然后获得我们的奖品，依旧是黄金小马。等待着各位的留言和答题啊。那么7点02分我们也首先进入到今天早上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6%， 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记者日前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 1至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为 4.88万亿元， 总支出为 4.14万亿元， 6月底呢累计结余 11.07万亿元， 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9月，公安部呢将会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2026年大会期间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 据悉呢，2025年10月份以来， 我国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 海关总署日前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外贸数据， 全国30强城市格局生变， 深圳稳居榜首， 苏州增长 40.9%， 超过北京，升至第三位。 脑机接口呢是全球未来产业的重要赛道，而大规模高质量的脑电数据是核心基础。近日呢，我国科研团队发布了一款轻型脑电信号采集装置，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了跨地域上千人同步脑电信号的采集。 随着沉浸式文旅产业的升温，也开辟了大量的新型就业岗位。根据教育部和文旅

部2026年才具文旅指引未来专项招聘数据显示，今年文旅专项的招聘首批岗位当中，沉浸式文旅、智慧旅游等新兴岗位占比达42%，较2024年同期增长超60%。另外，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最新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统筹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培育壮大体育线上直播、线上培训、虚拟体育、智慧运营等体育新业态。再来说说汽车啊，商务部呢消费促进司司长在日前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六月份呢，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零售渗透率已经达到了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会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车。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呢，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市场的新车注册量再次超过日本品牌。关注消费热点，今年夏天的新茶饮品牌集体推出了冰淇淋产品，霸王茶姬茶拉朵定价18到26元，喜茶茶拉朵喜拉朵单口味为19元，要普遍的这个价格呀，是比一杯普通奶茶价格要更高一些的。说到奶茶，我们再来说到另外一个茶饮品牌，就是瑞幸。最近的瑞幸百亿活菌吸管刷屏网络，很有意思，很多网友呢纷纷晒出了自己买咖啡时配套的这个吸管。那么据了解呢，该款吸管内封存着白色的益生菌颗粒，喝咖啡的时候会边吸边融化。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故宫博物院呢将于7月27号免费开放一天。微信近日上线了未成年人模式，可以设置每日单次消费限额，隐藏 Q 币充值、理财通包括信用卡等入口，限制每日观看时段包括观看的时长等。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是关于学校的。最近的中国美术学院录取通知书里面啊，布置了一个暑假作业，还没有被录取，刚刚收到录取通知书，还没开学，这作

主教学部来布置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专业都有，主要呢针对造型设计、图像与媒体艺术类专业。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外交部日前表示，鉴于地区局势紧张，英国工作人员呢已经暂时从伊朗撤出，使馆以远程方式办公。英国外交部同时建议英国公民避免前往伊朗旅行。法国公共卫生署日前发布了报告称，6月17号到7月2号席卷法国的热浪期间，该国记录了至少5764例全因超额死亡，较正常的预期水平增加了 36%。 文娱方面的动态，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早安新语。收获也许就在下一个转角等待着你。生活的道路难免会有曲折，但是请相信，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带着期待出发，认真走好脚下的每一步，也许在下一个转角，美好就会如期而至。把答案交给时间，把行动啊留给自己。新的一天，愿您心怀期待，步履坚定。来听到岑宁儿《追光者》。

0: 国演义大家都爱看，那么三国中大家最喜欢的英雄是谁呢？
1: 曹操、赵云、刘备、关羽，或者吕布与貂蝉。
0: 以上这些名字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三国起名喜欢用单字。有朋友说不对呀，三国里边的诸葛亮跟夏侯惇不都是三个字吗？那是人家姓诸葛姓夏侯，咱别抬杠。其实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单名化，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讳。避讳呀，是中国封建社会当中的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其实就是在言语或者书写的时候不直接提及君主尊长等人的名字以表示尊重。比如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为了避他的父亲司马谈的讳，把里边的谈字全都改成了同字。到了西汉的时候呢，王莽看春秋公羊传，读到这么一句话，即二名，二名非礼也。之后啊，一拍脑门颁布了一条法令，那就是以后谁也不能用两个字起名，除非你犯罪了，就会把你的名字从单字改成双字，以此来区分罪犯和普通老百姓。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本来是为了避讳的单名就成了铁律，直接影响了接下来的几百年。这种情况呢，到了隋唐时期才慢慢放开。你像后来的李世民呐、郭子仪呀、柳宗元呐、白居易呀，包括现在的张子琛呐、郑思达呀、王亚南呐、孙坚石，哎，都是三个字了就。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周六早上的7:15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周末早上呢，欢迎您可以继续来打开手机，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咱们周末啊继续互动起来，咱们继续来去看图猜电视剧。这三部电视剧啊，都是咱们小的时候在这个暑假反复电视上会播的这个电视剧。很多人说了，这三个剧啊我都看了不止一遍了。哎，我们就拿出来这三个剧当中啊这个三个角色，应该说是几位角色他们的照片，来让您通过角色猜剧，猜这个角色到底是谁，在剧中他叫什么，还记得他有什么样经典的性格，经典的一些角色塑造，包括台词吗？有朋友7002说了，说这三个我都非常熟，而且他也都答出来了。他说啊，放暑假了，孩子天天跟着我上班，所以呢想要个黄金小马能送给孩子啊。哎，大家也可以在这个互动的时候呢，我觉得也可以跟孩子说一说，是吧，咱们小时候啊，爸爸妈妈小的时候看的这些电视剧孩子可能没看过，可以跟他们介绍一下，跟孩子聊一聊，现在的孩子们跟咱们小时候看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这位朋友说，他的昵称就叫做没有中过奖的粉儿。他说，第一个我知道，第一个是刘夫人，是宰相刘罗锅里面的角色。嗯，您再仔细看看。哎，有人说了，说第三个记不清了，说第三个我知道这个剧，但是具体哪个角色？哎，我太关注里面那两个姐妹，哈，我说那两个主角了。

哎，就太关注这个主角，就是那个主人公了啊。然后呢，所以就好像对这个角色印象不是太深。应该不会吧？第三个角色还是蛮经典的啊、哦。第三个角色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粘合的作用、调节的作用。有朋友说这三个题简单啊、瞬间就答出来，说第二个感觉小的时候呢是等同于《武林外传》一样的电子榨菜啊。第二部剧自己小的时候和家人经常吃午饭的时候会电视上看啊，那会儿呢看完这个剧特别想长大以后去当兵，哈哈，去到部队里炊事班每天都有好吃的。来吧，根据我们的提示，您可以来跟我们继续来猜一猜，聊一聊，获得奖品黄金小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看图猜经典暑期影视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首先来看，从河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第三批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在近日发布，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深耕沙海打磨的冀北沙地植被综合恢复技术成功入选。当前呢，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那为了确保道路桥梁设施安全平稳运行，石家庄市城管局道桥设施管护中心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市民如果说发现了道桥设施病害问题，可以随时拨打城管便民服务热线966019。河北正定片区首批共享单车近日正式投放。另外，河北国华沧东电力三期扩建工程近日全面竣工。我省通过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深度融合，为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助力。全省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累计注册用户为1049.3万，活跃度与用户规模稳居全国第三。2026年河北省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的计划昨天公布，本次呢征集填报志愿的时间截止到7月26号的17点。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位人物啊，这是一位少年。最近的邯郸19岁的舞狮少年王宁傲，因为撞脸了明星易烊千玺而意外走红啊，长得跟易烊千玺啊还是真有几分相似。但是他知道流量，只知道他是谁，却不认识他是谁。面对突如其来的流量呢，王宁傲也是表示说，他想抓住这波流量，但不是用来给自己涨粉变现的。他想像狮子踩青那样，稳稳咬住这一次机会，借着这次热度让更多人看见舞狮，爱上舞狮。再来关注几条提醒。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感冒零口服制剂的说明书要进行统一的修订，要求加强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这样的警示语，这让吃完感冒灵不能开车从用药提醒正式升级为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明确禁令。新型 AI 骗贷骗局近日引发关注，诈骗团伙借助老人街头求助，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路人对视频通话手机朗读数字、卡号等信息，再接着利用 AI 技术提取受害人的声纹啊，包括人脸画面，冒用身份来办理网贷，致使受害人背负债务。所以咱一定要提醒身边的朋友，尤其是老年人啊，要提高警惕，谨防此类骗局。研究证实，长期缺乏锻炼会使组织器官机能下降30%，而在开始运动的那一刻呢，人体就在获益了。但长期不运动的人不建议，就是说今天我心血来潮，周末了我要突然运动起来，剧烈运动啊，您可以先进行小步、散步、快走或慢走，打打太极啊、八段锦啊这种缓和的项目，身体其实也在变化，逐渐增强强度。不要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我们准备了三个剧、三张图片等着您。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芹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

0: 燃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7: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周末早，我是麦迪。还没有在我们的早安奶茶小店里面答题的朋友要加快速度了啊，因为今天答题的朋友真的不少，而且很多朋友都已经把正确答案打出来了啊，您可以去参考一下，然后呢写出您的回答和您的关于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和人物的回忆。那么现在正值暑假哈，我们也带着大家再来一波回忆杀。最近这一周时间呢，我们都在跟大家猜什么呢？猜的是咱们小的时候80、90后这一代人啊，暑假反复观看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每到暑假的时候，可能电视上就开始播这些剧，然后一年两年三年每一年暑假都播，那咱们就是看了反复又看再看，看了好几遍，但是怎么都看不腻。现在这些剧拿出来你照样看，一看也是一个不吱声啊，你会觉得特别好看，还是特别有意思。今天刚还有家长在说带着孩子去那个上兴趣班，在路上孩子看了看手机里这3张图片，孩子说：“妈妈，这都是什么呀？”孩子一个也不认识啊。然后呢，说回头我要跟他好好讲一讲，带他看一看我小时候看的这些经典的剧。说小时候这些剧呢，不光好看，同时，也给了我们当时年少的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一些道理呀，或者说是人生的一些道理，教给了我们很多事儿。这位朋友尾号是7707，这位朋友说第一道题我记得啊，第一道题是《还珠格格》里面的格格。您不能一看见他是清宫扮相就觉得他是格格呀，这是哪个剧里的格格呢？反正我可以确定告诉您，不是《还珠格格》啊。这部剧呢很有意思，这部剧的主人公啊是三个男性，而且这三个男性啊平时他们的关系呢比较复杂。有亦师亦友，亦君亦臣，亦敌亦友。你来猜猜看啊！而我们今天猜的这个图片呢，是这部剧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女性角色。根据麦迪提示，您可以想一想，猜一猜啊！回复早安奶茶看一看。那么第二个照片啊，这部剧也是特别的经典。这部剧里面啊，让我当年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部队的军旅生涯。你会发现部队啊，在这个一个班里面啊，部队分班嘛，班连团，班里面这个战友们之间啊，他们的感情非常的深厚，而且故事也非常的有趣。同时这个剧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方言很多，在这个里面我听到了很多地方的方言，因为当时当兵嘛，你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可能一个班里汇聚的是五湖四海的子弟兵，所以啊，每个人每个战友他们都操着一口非常浓重的非常标准的家乡的方言啊，来去互相交流。这部剧就保留下了方言这个特色。当时小时候我一听，我说真有意思啊，同样的一个事儿，不同的人用方言说出来，加上他们的声情并茂，感觉就不一样的味道。第三部剧很老了，第三部剧呢是80年代的一部剧，具体来说这部剧啊跟杭州有关。哎，我说到这儿，提醒到这儿，各位是不是觉得有点意思了？是不是觉得有点眉目了？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大概知道是哪三部剧哪些人物了呢？今天呢其实这题不难，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欢迎大家您可以来说一说。哎，您这个答题的时候也可以不光答剧名，答人物名称，也可以说一说这个人物在一个剧里面有什么样的经典的一些台词，经典的桥段啊。来吧，我们也来共同听一听。昨天获奖听众啊，不是昨天，是在我们刚刚过去这一周啊，我们幸运听众的惊喜之电的回彩啊，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3: 留言了，
4: 麦迪。
3: 哎，喂，你好。
4: 你好，我带着孩子在医院呢，刚医生问我有什么药啊，家里，我这么一时

0: 没反应过来，
1: 没搭上您吧？
0: 没事没事，我让孩子他爸跟医生说了。
1: 我说那个给您打个中奖电话。
0: 真的呀，我真是留言比较少都中了，真果然是中奖绝缘体，在咱这儿都能中奖是吧？
1: 没有问题的，而且主要是您留言的内容特别精彩，而且描写的特别有那种画面感，这种难忘的经历。
0: 是，想起来就想笑当时的事
1: 儿。现在是咋是孩子不舒服去医院了？
0: 孩子今天有点发烧，我们来医院看了看，也没有别的症状了，没有咳嗽，没有别的。
1: 哎呦，那希望小宝贝儿赶快康复哈、啊！这个希望我们这个小礼品吧，送给小朋友，能够让他心情好一点，快点康复。
0: 好啊，借您吉言，肯定会很快就好的。那我想要黄金小马，黄金小马就不送给我的女儿了，送给一个朋友的女儿。她女儿比我女儿小一岁，是今年刚出生的，现在是一个多月，送给她当她的这个今生礼物吧。今年是马年吗？
1: 您贵姓啊？
0: 我姓李，我一直是忠实听众。因为我这个最近有点特殊，我每天从晋州开车到鹿泉去，每天早上开一个半小时，下班开一个半小时，所以基本上听个全程，听个大半程。因为我一个人开车，然后又走这个北三环，红绿灯不多，就是赶上一个红绿灯就赶紧互动。对，早晨也听，晚上也听。我爱人说是麦迪的电话，他特别激动，赶紧过来说让我也说两句
1: 啊，
0: 你跟他聊两句吧。我就跟医生说，
2: 喂，
1: 哎呀 ，Hello，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们正给孩子看病呢，然后那个医生就是检查结果不是出来了嘛，然后医生就说呢，然后他接了个电话，他跟我说麦迪，我一想麦迪，我一直都没反应过来，然后看他在那笑，然后想起来了。
1: 哎呀，谢谢，感谢您的支持。
2: 没反应过来，行，希望能积累这次好运，然后也让宝宝别一直生病了。
1: 希望你们也能够百忙之中照顾好自己。
2: 希望你们那个越办越好，注意健康。
3: 好运在不断的传递，我们也希望黄金小马我们的运气呢能够跑进每个朋友的口袋里，跑进每个人的车厢当中啊，把这份幸运，把这份好心情传递给大家。今天呢我们依旧是通过猜剧的形式啊，来去为大家送出我们的黄金小马奖品。什么剧呢？咱们小的时候在暑假经常反复播放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前几天我们猜了《还珠格格》，我们猜的是这个宰相有刘罗锅，然后我们还猜了什么呢？我们还猜了上错花轿嫁对郎啊，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剧。那么今天我们又更新了三部剧，分别我们找了三张图片，三个人物来请您猜一猜，这到底是哪个人物，他叫什么，以及他在剧里面有什么样经典的台词吗？包括这三部剧分别是什么呢？难度不大，大家赶紧来留言，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在抽奖池里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那接下来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和好听，翻版演唱来自于鞠婧祎啊，这首歌曲也和我们今天的一部剧有关。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3: 7:4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回顾和关注一位人物，具体来说是两位人物，两位获奖的人物都非常的年轻，在昨天的时候刷屏了。这是昨天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和邓玉双双获得被称作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在昨天菲尔兹奖迎来了中国时刻。这也是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王宏出生于1991年，邓玉出生于1989年，而本科二人均毕业于北京大学。但是呢，这两位啊，经过网友的了解之后，你会发现他们的怎么说呢，成功之路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尤其以王宏，他的成名之路被网友称作是追梦者的样本。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位90后的姑娘，她是怎样一路成长为一位青年数学家的。35岁的王宏啊，成为了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女性数学家，所以可以讲非常了不起。旁人眼中站上数学顶峰的王宏，从来不是一路开挂的数学天才，她的登顶之路是一场持续了10几年、反复自我否定、数次半路折返、屡战屡挫却绝不彻底退场的漫长逆袭之路。1991年，王宏出生在广西桂林一个普通的家庭，他的父亲呢是当地镇上的数学老师，母亲呢是教英语的啊，然后呢都是老师。小学阶段的王宏很聪明，他跳过2次级。16岁的他，当时就考入了北京大学的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而王宏内心他最渴望的还是自己最热爱的数学，因为据了解呢，当时他报考高考志愿的时候呢，北京大学数学系啊在当地只招一个人，当时王宏呢觉得自己的分数不够，为了保险起见就没有敢报啊，所以当时呢他填报的就是北京大学的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但是他心心念念的还是自己深爱的数学。那么为了补齐差距呢，他就把大部分的课余时间泡在图书馆，一边完成他的这个本专业的必修学分，一边自学数学系全套高阶课程，备考严苛堪比2次高考。旁人享受校园生活的时候呢，王宏在默默的努力追赶差距，日复一日的硬啃书本，推演习题，硬生生的补齐了一些短板，他正式跨入到了数学的专业大门。而在1年之后大二，他转专业转到了北京大学数学专业学院。我们知道北大数院的云集了全国顶尖的竞赛天才，同窗大多都是早早深耕高等数学，刚刚转入数学系的王宏，他说完全跟不上节奏啊，自己就是班里的小透明，默默无闻，课堂解题、课堂排名常年处于是班级的中下游水平。其实院士田刚曾经直白地评价过王宏，他说当时在北大求学阶段啊，王宏在老师们眼里他并不算是成绩亮眼的学生，没人能够

判他日后会站上菲尔兹领奖台。本科毕业之后，王红前往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去求学，置身全新的学术环境，让他再一次彻底陷入到了自我怀疑，我适合数学吗？他再一次深刻地质疑自己，我真的适合走数学这条路吗？迷茫压倒了热爱，在当年啊，他暂停了所有的数学研究和课题，整整半年彻底脱离了本专业。他转头又去学什么呢？学建筑课程。但是短暂的尝试之后呢，王红彻底看清内心了，他再一次回到了学习数学的路上，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动摇过了。2014年硕士毕业之后，他进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学博士。2019年博士毕业之后，他又进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那么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2月份，王红与他人合作，以一篇127页的论文宣告证明了困扰数学界上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在今年7月，王红终于登上了数学的最高殿堂。菲尔兹奖章正面镌刻着阿基米德头像，反面刻着一句话：超越人类极限，做宇宙的主人。而这一切啊，恰恰印证着真正的逆袭从来不是一路顺遂的狂奔，而是历经无数次摇摆溃败之后，依旧选择坚定着向着心底热爱步履不停。这个故事送给所有正在追梦的人。

0: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OK， 时间来到了7:5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这两天呢，天气一直是伴随着高温加闷热。为什么闷呢？因为会有这种比较多的降水啊，从地表反射，带来空气当中比较大的湿度。这两天呢，我省多地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水。那么25号到27号这几天呢，全省是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和阵雨天气的，尤其是我省的中南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持续的这种阴雨天气再叠加上三伏天，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最热的二伏了。这种闷热感啊，空气潮乎乎的又不透风，这种天气非常适合去来上一口干净鲜爽自带温柔花香的茶，解解腻，透透气儿。夏天也需要多补补水啊，尤其是到了周末这个时候，一杯茶能让自己啊整个人平静下来。有什么适合这个时候喝的茶吗？尤其是好喝的花茶呢？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听一听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媛带给各位的周末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在1024乐商城就上新了一款好茶，来自于百年老字号张一元，他们家呢就是专门做茉莉花茶的，有很多朋友喝茶就认这一口，尤其是他们家的茶冲泡之后，那个茉莉花香气特别特别的浓郁，你喝完之后唇齿留香。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很适合啊，属于老茶客的进阶款。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包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用来防潮，还有一个手提袋。我喝了这个茶之后觉得张一元真的好舍得下本钱。这次的云明呢，用的就是福建正和头春白毫银针级的茶胚，你拿出来就看那个干茶条索紧细齐整，满满的白毫，标准的7熏一炒的非遗老工艺，跟那种表面上喷香的花茶完全那就是两码事儿。它的茉莉香呢是沉在茶里面的，茶汤喝到嘴里面，那个花香就慢慢的在我们的口腔里面散开，咽下去之后过半个小时，你还能感受到喉咙里淡淡的那种花香余韵，就整个人特别的温润。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属于上班族嘛，经常忙起来都顾不上喝茶，这茶水呢闷上3-5分钟才想起来喝。以前呢我也喝别的花茶，如果说闷得太久了，那个味道很苦又很涩，但是呢我觉得张一元这款呢就非常的友好，它的银针茶氨基酸特别的足，所以说容错率就很高。如果说您跟我一样属于新手哈，拿不准水温，或者是长时间续杯，它也不容易泡坏，6道下来依旧是茶味在线，花香不会轻飘飘的消失，就算是跟我一样坐在工位上一整天反复的续水，也不用频繁的添茶叶，还真是挺省事儿的。如果说朋友们也喜欢这种干净鲜爽又香气有层次的茉莉花茶，我觉得这款云明啊，尤其是特级茶，真的可以来试一试，是今年很值得细品的一款好茶。一包呢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下单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还有手提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张一元的这款特级茉莉花茶，您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去品味一下清甜的花香了。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我觉得属于这个季节很亮眼的潮流 T 恤，来自于潮牌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这款 T 恤呢用的是高品质的纯棉材质，再加上精梳的高密工艺，拿到手之后是那种很硬挺又很有型的，就算是三伏天暴汗它也不会贴着身子。

那风一吹，通体都很凉快。背后呢是巨型渐变的 NY 的大 logo。您平常如果说出门的话，打个小墨镜啊，穿个小短裤啊，我觉得这种潮酷感直接拉满，你拍照想不出片都很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男女同款，有黑色和白色两个颜色，一件价格只要99元。如果说朋友们买两件的话，还可以再立减10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那种街头潮流感就可以轻轻松松拿捏啦。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我是麦迪，欢迎各位能够在周六的早上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欢迎各位可以在锁定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哈，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游戏互动当中，赢奖品，奖品依旧是黄金小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依旧是咱们小的时候当年暑假经常反复观看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电视剧，我们通过三张图片来为大家呈现出来，这三个图片呢分别是这三个剧当中的经典角色，您看看您还认不认得他们叫什么，他们在剧中饰演的是什么角色，有什么经典的桥段或台词吗，包括这三部剧叫什么您还记得吗？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留言帖了，然后就可以直接在帖子里面留言，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啊，然后呢我们会随机选取幸运听众，每天都会送出一位黄金小马给您。有朋友说了，哎呀太怀念这个剧了，说这三部剧啊我非常熟悉，尤其是第一部剧，第一部剧呢我就感觉小的时候从这部剧里面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很多的历史知识，说这个剧里面呢后来听大学老师还专门讲过几节课，说这个剧里面有一些啊是杜撰的啊，并不是真实的史实，有一些是跟真实历史靠边的，但是当时看着呢还是津津有味的啊，说小时候奶奶特别喜欢看这部剧，跟着奶奶一起看，有什么地方看不懂的奶奶还会边看边跟自己讲第一部剧。而且第一部剧啊，刚有朋友还说对了啊，尾号是7748，这位朋友说这三部剧虽然孩子都不认识，但是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尤其是第一部剧，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每一部都爱不释手。6139这位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挺逗的啊，他把这三部剧首先都答出来了，尾号是1151，这位朋友他说这三部剧我都很熟，闺女我俩每天早上都在路上听咱们节目，今天也不例外，但是我是今天第一次下载了即时新闻 APP 参加咱们的活动留言，因为呢我一次又一次听到中奖的姐妹都是中奖绝缘体，但是都中奖了，所以我要是不试一下的话显得我好像不合群似的，我要向质疑我的女儿证明一下我也可以中奖。是的，很多朋友都是说自己是中奖绝缘体，但是在我们这儿中了奖，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觉得说，哎，我别的地儿都能中奖，为什么在这儿偏偏我留言了好久了，好几个月了，我都没有中奖呢？当你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按照一般规律来讲，您快接到我们的幸运来电了，因为惊喜就是在你啊好像不抱希望的时候突然而来。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平台互动啊，然后呢来去猜剧赢奖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那8:03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接收。